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众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也为城市提供了 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的引擎提供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众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的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的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

0: 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们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6: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5: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6: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7: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0: 交广关注。
0: 为切实提升辖区市民和老年群体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打造社区便民食堂。这家全市首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日试运营后，迎来了许多居民顾客，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午时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早早的就迎来了前来就餐的居民，大家有序的排队等候，现场氛围温馨和谐。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举止规范，耐心引导居民点餐取餐。贴心细致的服务获得大家一致认可。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借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七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

0: 的就餐大难题。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对社区便民食堂连连好评。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5: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6: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4: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5: 谢谢你。
7: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8: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9: 从一句话，
10: 从一句话，
11: 从一句话，
12: 从一句话开始。
13: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3: 聆听我的声音，
14: 精彩你的生活。
13: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谋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提高发展质效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是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纲举目张，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 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政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1: 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2: 我是车管民警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斌，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

0: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6: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

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3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

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
5: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欲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谨，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

子称这些亭子为犁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

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夜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一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无性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它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生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他让人们想

0: 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直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半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3: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4: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5: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6: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7: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8: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9: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8: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红飞翠绿，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冰雪当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满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季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以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今天的大美龙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

槟榔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春初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傲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喜爱。

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多地均可观赏。比如说，你可以在哈尔滨五常的凤凰山、伊春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冰凌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观赏地的推荐：佳木斯是同江市街心口国家森林公园，双鸭山是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枝艳万点，花姿机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黑龙江省各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多尔山间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而说到了鸡西的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未来海岸之间的粉色云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尽显冬至之春的第一缕芬芳。

杏花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到20多种。以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持续大约两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并于1988年确定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的最佳观赏时间五月上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群丽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的熔岩台地、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另一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称映山红、打子香、打打香。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火红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新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新安岭、双鸭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景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新安杜鹃的芳踪。

新安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市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黑河市景河大峡谷，黑河市孙武县正阳山石林，七台河市新兴区马鞍村，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

樱之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知樱，学名丛生佛吕考，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知樱花海正值盛放花期，总量超过50万只的知樱织出壮观的花毯，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铺满青山。知樱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到6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双崖山市岭东区放生池樱之花，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宜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四村花海等地。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一同去的是相约花海，龙江58处赏花地迎春绽放。接下来我们走进的是蒲公英的花色。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的，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缎髻，层层叠叠，晕染了田畴。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成熟的蒲公英籽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跟红茶、蒲公英孔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最佳的观赏时间五月，观赏地推荐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这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鸡西市横山区红原山庄采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景度假村山花园、鹤岗梨花谷等地。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它包括蜜制玫瑰、黑制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征。寒地玫瑰的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密质，花朵新鲜，香味浓郁，适合于药用及提炼玫瑰精油。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产业龙头，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多地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浪漫花海，品鉴玫瑰美食，感受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赏花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连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哈尔滨凤凰山景区有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每年5月的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最佳的观赏时间5月下旬到6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市五常凤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

北国春景。朋友们，今年五一小长假，相约一起寻觅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大庆世纪大道等地，让我们感受着桃花绽放的迷人魅力。

听众朋友，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其中在这里面包含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扈家乡八家子屯、伊春市汤旺河汤旺临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青山白雪，鸿飞翠舞，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的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去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度过漫长的寒冬的春天如约而至，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盛放的杜鹃花，无疑是大自然送给宜春最好的礼物。

白而兼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信安雪莲，初春的季节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寻找着这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每逢初春时节，最先破土而出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伊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应黑龙江江段的冰台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台的壮阔场面。在嘉应中俄界江的旅游区，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亦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说到了新安杜鹃，这是伊春地区的知名杜鹃品种，每年的四到五月便到了新安杜鹃盛放的季节，鲜艳的花朵开成海洋，日光一照更衬得明艳热烈，引得人们结伴而行，让我们穿行在花海当中，感受着新一年的春天。

新安杜鹃生命力顽强，可以生长在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熔岩石中。在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唐王河林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桃山、东山里，看漫山遍野的新安杜鹃花盛开，万紫千红染遍山野，如霞似锦，蔚为壮观。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一同去感受着春暖花开的诗意。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禽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着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的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在朗乡的东山公园，与鸟叔一起的换鸟喂食，用镜头记录下灵动的鸟儿收获明媚春日里的可爱瞬间。
1: 春天在来又能看到它。
0: 在新青湿地观察白头鹤、东方白鹳、白枕鹤、沙丘鹤等湿地精灵们的生活习性，在候鸟成群归来之时赴一场春日之约。朋友们，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
1: 小小冰凌花，柔弱中有我骨在挣扎。
0: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这是大自然送给一春最好的礼物。

白而见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新安雪莲。初春的季节，我们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寻找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0: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荫黑龙江江段的冰层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排的壮阔场景。在嘉荫的中凹界江的交流区当中，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也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1: 仿佛诉说那短暂的娇艳，它在嘲弄着冰雪。
0: 每逢初春的时节，最先破土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宜春的春天带来勃勃

朋友们，在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暖花开如诗画，行摄林都赏春光。赏春光摄影采风的主题产品，我们为您推荐以下的目的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自在乡里景区、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嘉营中俄界江、朗乡东山公园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

0: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当夜幕降临，抬头就能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组成浩浩荡荡的星河，在斗转星移间仰望星辰，静静享受着星空之旅的美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看最浪漫的星空吧。

青海乌来县，去青海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位于青海省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附近的茶卡盐湖，它素有着中国天然之镜的美誉。白天你可以看到澄澈的天空之镜，夜晚抬空就能够看见满天的星光。在空无一人的茶卡盐湖上空，星光明亮而灿烂，盐湖如镜，将银河与繁星倒映得清澈透亮。茶卡盐湖晚上繁星密布在苍穹之上，它被誉为最美的星空。需要提醒你的是，想要在这里拍摄星空的话，需要等到晚上的23点以后才可以看到。

西藏阿里安野公园，这里是星空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西藏阿里地区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拥有着天文观测的良好条件，拥有了北极最佳的观星点，这就是阿里天文台和暗夜公园。在阿里天文台附近的暗夜公园，四周环山，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暗夜公园。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会变成一片神秘的暗黑世界，星星是这里的主角，满天的星辰似乎都落在了发梢一样触手可得。而且这里有着星空的体验区、望远镜观测区和游客服务区，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夜晚的阿里严寒，而且常常伴有大风，大家在观星的同时要注意防寒保暖。

宁夏中卫大漠星河，你看过大漠之中的星海银河吗？宁夏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远离城市，抬头就是璀璨的星河，与三五好友一边闲聊一边欣赏浪漫星空银河，伴随着星空银河入睡，你会感觉到原来也可以离星空这么近。不得不说，在沙漠看满天星河真的太浪漫了。

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纳木错，那么一定不要错过那浪漫的满天星辰。当你到满天繁星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夜晚的纳木错召集了宇宙的繁星，又比李白诗里手可摘星辰更近的距离。站在湖边仰望星空，你会被浩瀚的群星震撼，停下你追逐星空的脚步，在这里用你的镜头讲述你的追星故事。

河南老君山。当夜晚在老君山看星空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当你看到灿烂银河的那一刻，真的是太幸福了。能够让你暂时的抛下一切烦恼，静静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美好中。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国内最适合看星空的五大圣地：青海乌兰县、西藏阿里安野公园、宁夏中卫大漠核心、纳木错浪漫星空、河南老君山。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了，到国内的这些观星圣地一起去看满天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

十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
和应急

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明确区分保健品、保健食品和药品的概念，谨防落入消费陷阱。从定义上看，保健品并无明确的法律界定，通常泛指宣称具有保健功效的产品，而保健食品则是有严格的法律界定，特指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用于补充营养素的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主要用于调节机体功能，不会对人体产生急性或慢性危害。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强调，保健食品并非药品，不具备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功能，更不能够包治百病。老年人在身体出现不适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并且遵从医嘱，切忌用保健食品替代药品，以免延误病情，加重身体的负担。结合市场监管执法案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梳理出了四类针对于老年人的高发保健消费骗局。一是免费诱惑陷阱，商家以免费体检、健康讲座、赠送礼品为噱头，夸大体检结果，制造健康焦虑，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无效产品。二是亲情绑架套路，销售人员通过日常的嘘寒问暖、上门陪伴等方式拉近关系，利用情感攻势诱导老年人消费。三是虚假身份背书，伪造专家、名医资质，冒用科研机构的名义，雇佣虚假康复患者，编造疗效，误导消费者。四是私域直播骗局，借助微信群、短视频等私域流量渠道推送养生内容，诱导老年人点击不明链接转账下单，骗局隐蔽性极强。为了帮助消费者理性选购保健食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还发布了多项选购及维权指南。消费者购买时应该认准产品包装上的蓝帽子、专用标志及官方批准文号，无备案信息的产品坚决不买，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商超、正规电商平台采购，避免通过流动摊贩、陌生人私下推荐等不安全渠道购买，仔细查看产品标签说明，明确适宜人群、食用禁忌及食用量，结合自身健康状况来选购，切勿盲目跟风囤购多功能产品。老年人购买高价保健食品前，务必与家人沟通，交易过程中要妥善留存发票、产品包装、宣传资料等凭证。如遇到虚假宣传、消费欺诈等问题，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史剧爱好者通常喜欢在屏幕上看到华美的服饰和布景，然而近年来有评论家指出说，有一个细节会瞬间破坏历史的真实性，演员们洁白刺眼、完美无瑕的牙齿。尽管在历史上许多社会都崇尚洁白的牙齿，但是在现代牙科出现之前，受限于当前牙科医疗水平，我们的祖先常常是遭受疼痛难忍、显而易见的蛀牙之苦。现代牙科技术使我们许多人免受最严重的牙病的折磨，可是如今人们依旧非常在意自己的笑容洁白程度。但是牙齿洁白是否就代表着更健康呢？牙医表示不一定。人的牙齿都是天生洁白吗？并非每个人的牙齿生来都是珍珠般的洁白，牙齿本色存在个体色差，成因多种多样，一部分来自遗传，一部分则是与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环境有关。比如说孕妇孕期服用某些药物可能导致孩子天生牙齿偏灰，不过一个人牙齿的颜色往往是由生活方式和习惯决定的。牙医之所以强烈地建议患者重视口腔健康并且定期就诊，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难看的牙结石。定期刷牙、使用牙线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生物膜，防止其硬化形成牙结石。牙结石多孔，极易吸附烟草、咖啡、食物留下的色素，也容易附着有害细菌。牙结石不仅会让牙齿变色，还会损害牙龈，导致蛀牙。牙齿发黄变色就不健康吗？牙齿偏灰或者染色不一定就不健康。任何能够弄脏白色 T 恤的东西都可能让牙齿染色，包括红酒、咖啡，甚至调味品。有些人不惜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除牙渍，但一口整齐雪白的美白牙齿呢，也可能是掩盖问题的。大多数蛀牙始于牙缝，这是你在看人微笑时一般看不到的地方。牙缝蛀牙往往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牙齿表面才会出现肉眼可见的变色。人们为了追求珍珠般洁白牙齿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反而有损于牙齿。刷牙力度过大或者使用研磨剂牙膏可能磨损牙齿上健康的珐琅质层。虽然在口中装上看似完美洁白的人工牙面看似诱人，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这项治疗过程创伤大、破坏性强。您付这种人工材料需要机械磨除牙体的组织，之后还需要终身维护。那牙齿美白对健康有益吗？对于想要美白牙齿的人，轻度至中度牙渍通常是在牙医诊所进行常规洗牙抛光就能去除，而对于更极端的美白需求，多数牙医都会优先考虑患者的健康，再考虑美观问题。对有未治疗的严重活跃蛀牙，而且珐琅质染色严重的患者，不会建议直接做美白治疗，先确保患者口腔功能正常，能够正常说话和进食，并且没有疼痛感，然后再做美白治疗。每个人的牙齿都是独一无二的，阮博士认为这其实是一件好事，每一个笑容都与众不同，而一点点不完美反而能够让笑容更有个人特色。

听众朋友，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结合案例，理清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法定边界与实操要点，帮消费者依法维权，避开消费陷阱。七日无理由退货是法律赋予消费者通过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远程方式购物时享有的后悔权。现实中，不少商家随意设置退货门槛，以拆封、超期等理由拒绝退货。部分的消费者对该权益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所有商品都能够无条件退货，类似消费纠纷时有发生。拆封能否退货是网购维权中常见的争议点。有消费者网购吹风机，仅拆开包装查验，因为外观不满意，申请七日无理由退货，商家呢却以拆封影响二次销售为由拒绝。对此，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回应说，拆封不等于商品不完好，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商品保持原有品质、功能，商品本身、配件、商标标识齐全，即视为商品完好。同时，相关的规定明确，消费者为查验商品、确认品质功能而合理打开包装、进行调试，只要不影响商品原有品质、功能和外观，经者是必须依法办理退货。关于七日的时间计算，买卖双方也常常产生分歧。有消费者在签收笔记本电脑的第七天申请退货，商家却执意从付款下单日起算，宣称已经超过退货期限。法规明确，七日无理由退货期限自消费者签收商品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而非商家所说的付款下单之日。七日无理由退货适用于电商平台购物、直播带货、电视购物等远程消费场景，但并非全覆盖。线下实体店消费不适用该规定。仅当商家自愿承诺无理由退货时，消费者方可以按照约定维权。服务类消费也不在七日无理由退货范围内。如果线下商品存在着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依据其他法规另行维权。同时，四类商品直接不适用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是定制商品，如刻字首饰、定制服装等；二是鲜活易腐商品，如生鲜果蔬、鲜活水产、鲜花绿植等；三是数字化商品，如在线下载拆封的音像软件、付费课程等；四是时效性报刊读物，如报纸、期刊等。此外，部分商品经消费者购买时确认可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包括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易改变品质的商品，一经激活适用价值即大幅贬损的商品，临近保质期有瑕疵而且销售时已经明示的商品。针对消费者维权，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了实操的指南。遭遇商家无故拒退时，消费者可以先行留存订单截图、商品完好照片、聊天记录、物流签收记录等证据，通过平台退货通道申请无理由退货，并且请求平台介入。协商无果之后，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行使无理由退货权，应该恪守诚信，不得恶意退货，损坏商品。经营者应依法履行退货义务，不得设置隐形门槛，擅自缩短退货期限。主动公示退货规则，共同维护规范有序的网络消费环境。

如今不少人沉迷于刷短视频，不知不觉耗去了大量时间，随之慢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记忆力下降，思维变得迟钝僵化，难以静下心来深度阅读，独立思考。如果出现这一类表现，需要警惕短视频正在悄悄损伤大脑的健康。家住和平区的市民赵女士是短视频忠实爱好者，曲艺、舞蹈、微短剧都是她日常偏爱浏览的内容，每天呢都会花费数小时沉浸其中。本想随手翻一会儿，不知不觉就刷了两个小时，家务活全都被耽搁了。赵女士说，睡前刷短剧也是成了赵女士的习惯，本想放松助眠，结果越刷越精神，不仅大幅压缩了睡眠时间，睡眠质量也是大打折扣，次日晨起浑身疲惫。更让他困扰的是记忆力也是大不如前，常常走进厨房转身就忘了要拿什么东西，日常生活深受影响。调查发现，像赵女士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长期沉迷短视频的人群普遍存在失眠乏力、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不少人丧失专注耐心，无法完整的读完一篇长文，观看长视频习惯性的倍速播放，做事容易分心，难以坚持，这些隐性信号需要引起大众的重视。长期刷短视频会对大脑多个关键区域造成不良的影响，大脑眶额裂区域会出现异常增大，如同过度运动后的肌肉肿胀，并非良性变化，反而会降低大脑后续信息刺激效率，还会波及尾状核与平状核两大核心区域，这两个区域分别负责信息处理与认知接收功能。短视频内容节奏快，切换频繁，上一段信息还未被大脑消化处理，新的内容便接踵而至，让大脑始终处于应接不暇的超负荷状态。久而久之，人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深度思考及行动执行能力都会出现明显的衰退，这呢，便是长期沉迷短视频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

然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听众朋友，近日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了2025年广西公共停车场服务消费调查报告。调查显示，89.14%的消费者反映在公共停车场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仅10.86%的消费者没有见过。该调查由广西消委会于2025年9月至12月组织开展，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线上面向广西14个社区市的消费者，根据进入公共停车场到缴费出场的服务全过程设计问卷并进行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086份。线下调查人员按照商场、酒店、景区、饭店、餐饮场所4个类型公共停车场，在广西

四个社区市访问了134个公共停车场。调查显示，近六成广西消费者经常使用停车场，那20.51%的消费者几乎每天使用，48.8%的消费者每周1到3次，其中超七成广西消费者单次停车时长超1小时，另有22.39%的消费者停车时长为3到5小时。对134个公共停车场的调查结果显示，44.03%的停车场存在环境不整洁、有异味的问题，7.46%的停车场存在着照明不充足问题，17.16%的停车场存在着通风差的问题，75.37%的停车场未设置无障碍车位，62.69%的停车场未设置新能源充电桩。调查发现，公共停车场引导标识体系不规范，导致消费者寻车离场难现象普遍。消费者遭遇的公共停车场内引导标识问题中，空余车位方向指示不清占比最高，为42.58%，其次是行车路线指引混乱和重要标识不足，分别占到31.66%、28.98%。消费者离开公共停车场时遭遇被堵路和寻车难的突出问题，占比分别是为40.38%、38.98%，其次是抬杠速度慢和识别故障问题，占比分别为30.72%和29.55%。关于公共停车场计费是否准确，68.77%的消费者认为比较准确或者准确，21.81%的消费者认为一般，约10%的消费者认为不准确。消费者认为计费不准确的表现包括封顶计费规则失效、重复计费、入场出场时间记录有误、跨时段费率切换错误等等。调查还显示，89.14%的消费者反映在公共停车场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仅10.86%的消费者没有见过。不公平格式条款内容中，54.56%的消费者见过停车场仅提供车位使用，不承担车辆及车内物品的保管赔偿责任。46.13%的消费者见过车辆停放期间发生剐蹭、被盗，停车场概不负责。34.5%的消费者见过收费标准如有调整，以现场公示为准，恕不另行通知。23.26%的消费者见过最终解释权归停车场。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广西消委会建议相关部门加快出台公共停车场服务规范，明确行业标准。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阿胶、龟甲胶等胶类补品能养颜抗衰老，中医专家提醒说，并不是吃胶就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而是因为这类中药材大多具有滋补、养血、润燥的作用。不同的胶有不同的补养侧重点，不同体质和需求的人群应该在中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阿胶、龟甲胶等都属于胶类中药。胶类中药是指以动物皮、骨、甲、角等为原料，经过特殊熬制、浓缩、凝固而成的传统中药制剂。胶类中药补益力强，具有滋补、止血、润燥等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胶类中药含有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对造血系统、免疫系统、骨骼代谢、抗氧化等具有显著作用。常见的有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鳖甲胶等。胶类中药是血肉有情之品，在补养精血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医生提醒，不同的胶

有不同的补养侧重点，不同体质和需求的人群应该在中医师指导下辩证使用。阿胶味甘性平，归肺、肝、肾经，能补血止血，常常用于血虚、皮肤萎黄、面色无华、眩晕心悸，例如用于失血而导致的血虚。现代研究表明说，阿胶能够刺激造血，阿胶多糖能够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增殖，增加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能够调节铁代谢，提高血清铁转铁蛋白水平，改善缺铁性贫血，还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小板聚集，改善微循环。阿胶还能够补心阴，有助于清降心火和除烦，有助于改善阴虚心烦失眠等等。可以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等食疗方调治女性更年期失眠，但本品滋腻，有碍消化，故脾胃虚弱者慎用。可以配呢五健脾消食药，如砂仁、陈皮等。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许多人难以坚持较高强度的运动，是因为呢很快会感到疲惫。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运动时听自己喜欢的音乐，有助于显著提升运动耐力，延长训练时间。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介绍说，该校参与的这一项研究招募了29名有运动习惯的成年人，参与者需要完成2次相同的高强度自行车运动测试，其中一次不听音乐，另一次则可听自己呢选择的音乐。结果显示，参与者在听自选音乐时，平均骑行时间是为35.6分钟；不听音乐的时候呢，平均的骑行时间为29.8分钟。换言之，在听音乐的情况下，参与者运动持续时间平均延长近6分钟，提升的幅度达近了20%。研究人员解释说，听音乐并不会改变人的体能水平，也不会让心脏在运动过程中明显更加用力工作，但是可以帮助人们更长时间承受持续性的负荷。这或许是一种极其简单、低成本的工具，让人们在能够在训练中坚持更久。研究还发现，尽管参与者听音乐时运动的时间更长，能量消耗更多，但是在2次测试结束时，其心率和乳酸水平却基本相同。这表明音乐可以帮助运动者在痛苦区间坚持更久，却并没有让他们的痛苦感更为强烈。研究人员也表示，让人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能激发动力的音乐，能显著延长高质量训练时间，让具有挑战性的训练变得更加容易坚持。这一发现呢，对运动员、教练以及日常锻炼者都具有明确的实用价值。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打开家庭小药箱，您家里的常备药都有哪些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家里一定是备有抗生素的，比如说像什么头孢啊、罗红霉素啊等等等等。但是最近啊，我们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说这抗生素呢不能和益生菌一块吃，否则二者会双双失去效果。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2: 网友在水一方说，确实是这样，抗生素是杀菌的，它又不能辨别好菌坏菌，很可能把益生菌消灭了，所以抗生素是益生菌的克星。网友三月说，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抗生素和益生菌没啥关联吧，它俩同服应该问题不大。还有网友慧妈说，可以一起吃吧，我记得之前就有医生这么给我开过药。
1: 抗生素和益生菌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呢？马上我们连线一下在线专家团的英医生。
3: 你好，主持人。
1: 想请问您一下啊，这个抗生素和益生菌咱们可以一起吃吗？
3: 那我们知道益生菌是一种对人体有利，或者是说呢对人体有帮助的细菌。那么目前我们市售的这部分益生菌都是大多都是来源于食物或者是食物中的发酵的乳制品。那么口服益生菌以后呢，益生菌快速的到达肠道，那可以是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抑制并清除肠道中的这个致病菌，减少肠相关的肠源性毒素的产生。与此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我们肠道中的维生素。

0: 素的生成，同时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那我们知道这个抗生素呢是可以抑制或杀灭细菌的，那益生菌是属于细菌，所以如果一起服用呢，它是会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呢，我们要求的话呢，就是这两种药物益生菌和抗生素要尽可能隔开时间，错开这个时间服用。那我们一般是推荐，那么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去服用。有的时候这种广谱的抗生素，我们广谱抗生素使用比较长的时间，它会抑制我们肠道中的这个正常的一个菌群的一个这样的生态的环境，那么消灭了我们人体中有利的这样的细菌，使我们一些致病菌呢就会这样就是有条件的这样反复的这种生长，所以呢就会引起这种二重的感染。这个时候呢，病人呢可能会发生这种二重的这种腹泻相关性的感染。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予患者益生菌呢，就能够很好的去缓解这样的症状。所以呢，这个益生菌和抗生素还是能够相辅相成的这样去使用的啊。
1: 怎么样，英医生给大家讲解的您听明白了吗？总的来说，这个抗生素和益生菌呢，咱们要发挥它们的作用，还是要隔开一段时间来进行服用的。但是如果您实在觉得拿不准，没关系，我给您简化成三个字，就是遵医嘱。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3: 滋养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嫦娥赶考中了探花了，正在高兴的时候，圣旨下唐娥的探花免去，降为秀才。唐娥断也不想吃了，店小二进来就问唐探花：“你不许再叫我唐探花，从今往后就叫我唐先生。”哎，好的，唐先生，您不吃饭了？我不吃饭了。我饱了。唐高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名字起得不好，我爹怎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啊？唐敖，敖在这个字典上来查的话，就说闲游的意思，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啊，就是艰难受罪。荀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呀，世上敖然，分之然体，分之烧之。就说老百姓要是遭了罪了，就叫熬然，就会拿火烧一样的难受。我呢也够难受的了，一宿没睡着觉，怎么办呢？看来仕途换路我是走到头了，科举这条道我再不能走了，53了啊，考中了一回让人给扒了下来，我还能再考吗？算了，我考了，不考了，我回家。唐高心想，我这是要回家的话呀，家里边已经知道我得了探花，因为皇榜一公布的时候，早有快马飞报，我弟弟唐敏给我送来了两批钱，让我在京城里边多住些日子，跟官府之中周旋周旋，多结交些朋友。可这个钱也到了我这儿了，我这官也撸了，我要现在一回家，邻居们肯定问呢，您得了探花了，怎么又给撸下来了？什么原因呢？我得挨个解释。我说我跟徐敬业有瓜葛，解释不过来了，不回家，散散心，我还游山玩水去。唐高想到这里，马上在店房里边结算了电饭账，又打这店房里边溜达出来，绕道归家。这一道上哪有风景？哪有好地方？去河路上走就坐船，旱路上走就骑马，有时候就雇个车，头哪算哪。开始

三四天呢，这心境啊，觉得非常发堵啊。后来呢，日子一长了，一看这山山水水大好的风景，唐敖这个心胸啊，还就展开了一点。唐敖心想，人生在世，各有一部运气呀。看来我天生就是官运不通，既然官运不通，我何必在这条路上苦苦挣扎呢？我走我自己的路吧，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哎，我就游山玩水，这么的话，心境倒也坦然。唐敖就这样绕道走了也不知有多少天，已经到了岭南了，用现在的话说，到了广东省的境内。往前走，唐敖一看呢，到了河源县的县境，离他老家不远了，还有几十里路。唐敖这天正是步行，在道上一边走一边还在想，我要回到老家之后，我夫人问我这事儿好说，邻居问我，我得选择一个最简练的语言给他一个痛痛快快的回答，省得他们缠着没完。对，他正在这想着的时候，就忽然发现有在道旁边那草棵里边扑棱蹦出一小兔子来。这小兔子蹦出来之后，在唐敖的面前这么一坐，俩前爪那么一抬，冲着唐敖那搓爪。唐敖一看，嘿，我这炭火得不上，连你这兔子胆都大了啊，敢在我面前抖威风啊！唐敖伸手就抓这兔子，他往前一抓这兔子，这兔子扑棱蹬扑棱蹬扑棱蹬蹦着就跑。这唐敖随后就追，追着追着，前边有一个庙，就看那兔子蹦蹦蹦蹦蹦蹦进了庙。进庙之后，唐敖跟着也进了这庙，一瞧这兔子奔后院了，唐敖也跟着来到后院。到后院一看呐，这个庙坍塌倒坏，断壁残垣，是一个破庙。墙根那个地方啊，有一堆草，这兔子感情在那下了一窝崽儿，还有小兔子在那偎着呢。那兔子趴到那儿，转过身来瞅着唐敖，两个眼睛瞅着他，那耳朵支棱着。唐敖一看，啊，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兔子啊，我别打搅你了啊，你也不容易。唐敖一转身，由打这后院就来到了前殿，进到这个庙的这个大殿里边，往正面一瞧，这上边塑着一尊神像，这神像是一老头，留着白胡子。唐敖也看不出来这是哪位尊神，是太上老君呢，还是元始天尊呢？看不出来。唐敖心想，这是什么庙？转身又出来上庙门那儿瞧瞧，一看庙门那儿横着挂一个匾，云梦观。云梦观，云梦山水帘洞，王禅，这是王禅老祖啊，孙膑他师父，也许是，不管他怎么着，进来瞧瞧这尊神像。唐敖说，神仙您呐，我看跟我差不多，这庙里边香火也断了，也没人来烧香，后边兔子都续了窝了，您还在这住着呢啊。哎呀，说实在的，神仙，我唐敖啊真羡慕您，你说在人世上乱乱糟糟的啊，操心费力干什么呀？这是，我多希望能像您这样安居一隅，泰然处之，多好啊。啊，一瞧啊，这个屋子里边啊，旁边还有一堆草，谁在这儿休息不可能。唐敖呢走着有点累了，就坐这儿瞅这神像。哎，神仙，您能不能度化我，跟您上一块儿去，我想脱离开这烦恼的人世啊，我也不求取功名富贵了，我跟您一块儿为仙为道，怎么样，能收我这徒弟吗？叨叨咕咕的那尼采当然是不说话呀。唐敖啊靠这墙这儿他就睡着了，睡着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觉得有人扒了他。哎哎，行行行行，唐敖一睁眼，一瞧面前站着一个小童子，十四五岁，一个小孩儿。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啊啊，上哪儿啊？上后边，上后边。好好好。唐敖站起来跟这个小童子就往后。

0: 步走。唐敖感觉是奔着后院，可是进了后院之后，唐敖忽然发现这后院怎么变样了，刚才那兔子续窝呀非常荒凉啊，现在这后院好家伙，正面一个大殿啊，风砖漫地。唐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是做梦吧啊。跟着进了大殿，进大殿之后一看，大殿上边端然稳坐一老头，这个老头留着一部白胡须。唐敖一看，哟呵，就是前面那殿里边塑的那泥台神像，就那老头，就那神仙。唐敖一看这老头，哎呦呵，您是前面那位神仙吧？啊，小可唐敖给您敬礼。唐敖立时就失礼。老头在上边捋着胡子看着唐敖就说话，唐敖啊，刚才你在前边跟我说你也要为仙，此话可是出自内心吗？
1: 老人家，我是完全出自内心呐。老人家，您说我能不能为仙呢？
0: 你知道为仙之道吗？
1: 哦，为仙之道，那就是吃斋行善办好事吧。
0: 仅此不够啊，啊，为仙要讲究孝、忠、仁、信、礼，五个字缺一不可呀。世上这些凡人都想成仙得道，谈何容易呀！啊，有的盗贼在行窃之前他也奔香，那么神佛能够保佑他吗？嗯，唐敖，要想为仙，首先有仙根，有仙缘，还得有仙道。像你这样的凡人欲想成仙，首先得做善事。做一件善事不行啊，做300件善事能称为地仙，做1300件善事才能称为天仙。唐敖，你做过多少善事啊？啊，仙祖，我唐敖虽然没有计算过做过多少善事，但是我自觉的50多岁了，从来没有愧对于人。我也做了不少的善事，但是当初我跟徐敬业曾经磕头拜了把兄弟，我们打算推翻武则天，恢复唐业。我想这件事情如果做成，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善事啊，这件善事岂不能顶几百件小善呢？ 那毕竟未成啊。唐敖，今后你想如何呢？
1: 仙祖，今后我科考不及第，被人家给贬下来了，我无路可寻，本想就投靠您的门下，让您收我为弟子。
0: 嗯，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让我收你为弟子，我还得看看你的仙缘仙根如何。如今天下大乱，本末倒置啊，上天王母娘娘派下来12仙子流落海外，唐敖，此地无有功名可寻，何不到海外去游览游览呢？此时你也许替天做事，能够升起仙根啊。
1: 哦，您说这意思让我到海外去。
0: 就是啊，
1: 让我到海外，还有什么12仙子？这12仙子都在哪儿啊？
0: 天机不可泄露，童儿领他去吧。
1: 小童在旁边就过来，您起，您起来，您走吧。啊，这怎么的？这就完事儿了啊？您跟我走，跟我走。小童搀着唐敖往外走，刚由这大殿一出来，唐敖一脚蹬空，扑通就来一跟头，这一跟头把他摔醒了。嗯，
2: 还在这儿啊？
1: 一瞅这个泥胎这个塑像，就是他，刚才给我托了个梦啊，看来别看这个庙破，神仙还灵。嗯，
0: 他又让我上海外转一转，让我出国。出国没护照啊，
1: 那年头有护照吗？
0: 那年头出国也不随便出，也得有个执照。唐高心想，我随随便便就能够出国上海外吗？再说上海外他得有船呢。哎呀，行，神仙指了一条路，站起来走。唐敖迈步又往前走，出了这个庙，往前走了不多远，前面唐敖忽然发现就到了他内兄的家了。他内兄叫林之阳，是一个跑海外做生意的商人。唐敖来到他内兄林之阳的家门口，发现呢，很多伙计里里外外的正搬运货物呢。唐敖知道自己这个内兄是跑海外做生意的。唐敖想，神仙让我出海，那我就跟着我内兄出海得了呗，啊！所以唐敖就站在门口这儿，瞅着这些伙计啊，在这搬运货物，有抬箱子，有抬筐的，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络绎不绝。恰恰在这个时候，这林之阳又打里边走出来了。林之阳是唐敖的内兄，此人老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是河北德州平原县的人，北方人，说话还带着家乡的口音。别看在广东这一带待了这么多年了，这家乡味儿一点都没变。这个人长得一表人才，你别看五十好几了，面色白皙，经常出海，海风吹浪头打，任何一个人都得是古铜色，他呀白色，又白又嫩，这就天生这种肤色，不用美容就这样。你看就那么风吹浪打的，他没变样。这林之阳出来呀，站在门口这倒着手瞅这帮伙计们呢怎么干活。小心点小心点，我看见那箱子里边是瓷器，轻点蹲，听见没有？哎，这个慢点啊，这个可不能翻过来啊，不能倒置。这哟，他一眼就看见唐敖了。哎呦，这不探花老爷来了吗？这林之阳几步走到了跟前。林之阳一见唐敖，说出自己家乡话来，这是怎么的了？老爷见不着你了，得了探花了就忘了家了。哎，别这么叫啊，我现在不是探花，哎，我还是秀才。怎么还是秀才呢？我都听说了，那个喜报都送到家里来了。哎，喜报送家里了。别的不用说，进屋进屋进屋进屋。这林之阳领着唐敖就来到自己的客厅，到客厅里面坐下坐下坐下来呀，在这儿现茶现茶。这是太会爷来了，我给点好吃的好喝的啊，来一壶好茶，把我那个黄山冒风那里一壶茶沏过来。沏过来之后，这林之阳就给唐敖倒上茶水，说说你怎么走到我这里来了啊？回家了吗？没回家呀，我妹妹天天叨念你。哎，没回家，没脸回家。怎么没脸回家了？唐敖就把自己整个的经过事情一说。皇上降旨把我免了，探花去掉了，我现在成了秀才了。唐敖以为说完这句话之后，那林之阳听完了肯定得剁足捶胸后悔不及。可是出乎唐敖的意料之外，这林之阳听完了之后啊，没怎么着。哦，皇上把你给免了。免了就免了吧，我说这个东西你看看，那个官儿当也行是不当也行啊。当了探花的当然是顶好了，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呢盼着你得中，现在呢这个老爷子也死了，你看看你就当了探花，老爷子高兴也高兴不着了。我看那个既然是给免了，你就当个秀才，我看也没什么，嗯，反正那个你家里都知道了，我也替你高兴。你看你这不是给免了吗？免了我也替你高兴，免了就清了心了。哎，唐敖一听他说的可挺简单，您这是要干什么？我这不要出海吗？要出海了，我在家里歇了半年了，得做生意呀，啊，上海外各国转一转。买点东西再买点东西啊，到时候这家里得过日子啊， 你看我这一片。

0: 放山怎么来的呀？这不就靠耗财政赚钱赚来的吗？
1: 哎呀，内兄啊，我真不如您呐！我如果像您这样也会做海上买卖，该有多好！哎呀，你是大人呐，你将来要是做了官儿，人家都称你为大人吗？啊，说你是大人，我是小人。哎，您怎么这么说呀？啊，内兄，什么叫出海？明天就走啊，这不都装货呢吗？我跟您商量商量，我跟您也出海行吗？你跟我上哪里去？我跟您上海外转转。跟您说呀，国内这些地方，名山大川我都走遍了，我还就没有上国外去。我跟您这个大商船出大海，您看行不行啊？反正呢，我就这么一个人，就多一双筷子，多一个碗。在船上吃什么喝什么，该算多少钱，我给您拿钱。你看，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看，你什么妹夫？你跟着我这个船出去，我还找你要钱吗？你看我这个人，那真成了磁公鸡铁线蒿了，一毛不拔的。是啊，既然这样的话，我跟您出去行不行？你跟我出去啊？你跟我出去行倒是行啊，我说可有一样，我跟你说清楚。这个出海，你别寻思这是个多么好的个事儿啊！你受得了那个罪吗？先说，那个海水都是咸的，那个玩意儿不能喝呀，也不能用啊。你看我们那个大海船一出去，多说一年，少说半年回来了，啊，我们得自个儿带着淡水，我们自己带着淡水到那个海上用这个淡水，那就得省着用了。我知道你这个脾气，你在家里好家伙，一天整天喝好茶叶啊，风行啊、方啊、什么碧螺春呐、啊，都是这个东西。你要是出海，别说是喝好茶叶，连背水都不能管够喝。啊，一般来讲，一天你来那么两小碗就行了。我知道你在家里边整天什么香汤沐浴。啊，弄那个木头桶弄好了，一天一个澡，出海想洗澡啊，哪里的水洗澡啊？拿海水洗，海水一洗，一身都是盐碱，还没有淡水冲，那你就不能洗澡了。除非到哪个国家，人那个国家里边要有淡水，能有洗澡的地方，你就是求个面子事洗回澡，知道吗？这是一说，你受得了吗？茶不喝了，光喝白水，还不管够，还不洗澡。一出去半年一年，你受得了吗？啊，再者说了，我这个大海船别看挺大，三篷三桅，要到了海上，那就是个小漂一样。要碰上海上的风浪，颠簸起来，来回这么一晃的，肠子、肚子、喝了骨子、五脏全都倒一个了。要吐的时候，连黄水都吐出来，黄水吐了，绿水都吐出来，最后你想吐什么都没有了。你能去得了吗？唐敖说，我这个人呐、啊、您还真不知道，我要是决心已定，我就可以去。我现在决心已定，我就要跟您出海。你不喝茶了，我不喝了，您喝多少水我喝多少水，澡我也不洗了。至于说在海上遇见大风浪怎么颠簸，那么你们怎么受这罪了呢？你们能受得了，我就能受得了。那要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先回趟家，你回趟家，你跟我妹妹说说，你看我妹妹同意不同意？我跟你妹妹要是一说呀，我就走不了了，她肯定不同意我去。这样，我呀就在这写封信，告诉你妹妹，我跟着您出海了，跟着哥出海，她能不放心吗？啊，所以我在您这直接就走了，等着咱们哥俩出海回来之后，我再回家。在这儿呢，我也是躲一躲家里边这个风头。我这人一回去，肯定一帮人都问我为什么得了探花又给免了，又为什么就剩了个秀才了。你说我就心里一想，这脑袋就大了，我回答不过来他们那些话。您让我出去清闲清闲，散散心，行不行？哎，你这个人呢，我看我是犟眼子，你比我还犟。行了，就那么地吧，你就写封信吧。于是唐敖提起笔来，就刷刷刷写了一封信给他夫人写的，告诉他夫人，我呀在京都里边被贬回来了，我不是探花了，已经是秀才了，
0: 现在我跟着我的大哥林之阳要出海去旅游去了，你在家里边好生看管着子女，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再见面。信写完了，告诉林之阳派一个人把这信送到他家里。这儿呢，唐楼就在林之阳家里边住了一夜，
1: 咱们下次再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过去。听众朋友，有些朋友老说自己睡不好觉，反思一下，您是几点上床的？亥时，晚上9点到11点是我们应该休息的时候。如果您在这个时段没有上床睡觉，到晚上23点后，我们的身体胆经当令，其实人的阳气已经启动，当然就不容易入睡了。您仔细想想，

是不是9、10点钟的时候最困？可是很多人习惯了，非要熬到11点，还说自己睡不着，那是您入睡的时间不对呀。

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听众朋友，肝脏和眼睛是相通的，肝主目，所以养肝首先可以养目。如果眼睛干涩，容易流泪，可能啊都是肝在作怪。干涩代表肝的精血不足，而迎风流泪则代表肝的收敛功能不足。用眼疲劳的话，闭眼睛就能很好地达到养肝明目的功效。闭目降气，食指轻压眼睑，微微揉搓到眼珠发热发胀，便可以躁怒平息。您不妨试一试。

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名臣李乙基就提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可您知道饮食都有哪些禁忌吗？在我们的价值观中，吃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有时啊，不吃什么更重要，因为它彰显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博夷俗齐，不食周黍，就给我们用生命铸就了这样的价值取向。商朝末年，在今天啊河北唐山一带，有一个小诸侯国，名为孤竹国。孤竹国的国君去世前，他想让三儿子叔齐继位。叔齐认为立长不立幼那是政治传统，坚持让大哥伯夷继承君位。老大伯夷呢，不愿意违背父亲的遗命，悄然出走。而叔齐呢，坚决不肯继承君位，也出走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提炼出成语夷妻让国。伯夷叔齐在出走的途中相遇，听说呀西伯昌仁德，这哥俩就决定去投奔他。可到了那里啊，发现西伯昌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呢，最终西伯昌为文王，载着西伯昌的灵牌出兵伐纣。很快武王打败了商纣，周朝鼎立而兴。伯夷叔齐认为周以下犯上不义，为了恪守道义，决定不食周朝的一粒粮食。

时期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而食，啊，也就是呀，靠着采摘野生的蕨菜充饥。结果有人就说了。

神农御下的太平盛世转眼就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呢？这伯夷叔齐最终饿死在寿阳山，于是呀，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成语，不失周蜀。这个成语典故后来成为清白守节的代名词。不失周蜀的气节风骨在史记中名列列传第一，而留名青史。伯夷叔齐呢，他告诉我们，不符合价值取向的饭绝不能吃。孔子评价他们，这是求仁得仁。孟子也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所以我们说啊，吃什么不吃什么，从来都不只是舌尖上的事，它还承载着伦理教化的重负，渗透着人们对于饮食的价值判断。宋末的政治家文天祥曾经写诗：山河千古在，成国一时肥，饿死真无志，梦中行采薇。哎，他举兵抗元，被俘以后啊，宁死不屈，可谓是宋代版的不食周蜀。我们纵观舌尖上的中国史啊，不食周蜀它昭示我们不吃不清白之食，一日三餐，一饮一啄。我们孕育果腹的不仅有生命的养分，也有历史的沉淀和文化的传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华语流行音乐的

0: 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周是我们揭晓第13期榜单的时刻，那么前十位究竟花落谁家呢？一起来听。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10，
2: 第十位，周蕙《逢春》在榜的第二周了。在此之前，周蕙发行的专辑《Where 走》，其中的主打歌也上榜过第四期的榜单。这一次《逢春》呢，就是以春日重逢的主题，旋律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明媚，收获了听众们持续的喜爱。

0: Number 9.
1: 第九位，薛凯琪留恋米卡弦子属星的孩子。这是腾讯音乐公益启动音乐公益关爱第十年的主题歌。这首歌让我们抬起头望向星空，去关注那些平时被忽略的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群体。用音乐完成了一次非常温柔的公众倡导，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作为一首合唱曲目，属星的孩子本周空降来到第九位，成绩不错。

十足。这次和 Tyson 的合作 ，R&B 的氛围极具张力，旋律抓耳，强强联手往往能够实现热度叠加。这首作品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那这首歌不仅是一首关于错爱的情歌，更是一段关于成长和自省的坦白，献给每一个曾经在爱里面以为自己游刃有余，却最终败给了真心的人。

0: Number seven.
1: 第七位杨宗纬，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杨宗纬的感情场强项来是抒情赛道的王牌。作为花儿我从来没败过，歌词出自作家冯唐，像一段散文诗，以母亲乌兰齐齐格的一生为蓝本，用花儿作为核心的意象，以民谣化的编排配合杨宗纬那种唱腔，营造出了一种深夜翻看旧照片的感觉。所以这首歌让我们低下头，在母亲的怀抱当中审视自己的来处，很深沉，很内敛，也很有力量。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是在榜的第六周，虽然说没有拿下过冠军啊，但是在神仙打架的榜单当中，连续六周在榜且一直保持前十的好成绩，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展现出了顶级唱将的实力。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听众当中抒情歌曲的绝佳选择。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陈楚生，《荒野国王》。陈楚生的创作实力在榜单当中一直都有印证，获奖之作直接拿下2025年年度金曲。这首《荒野国王》也延续了陈楚生真诚、有态度、有故事的创作风格，是被捶打之后留下的痕迹，也是你重新出发的地方。来吧，陈楚生，《荒野国王》给你力量。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周杰伦《淘金小镇》，这是本周解锁的周杰伦专辑《太阳之子》的新歌曲，直接空降第四。周董的影响力依然很大，《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很有西部风情的一首歌，音乐上融合了嘻哈、乡村还有布鲁斯元素，松弛的唱腔之下藏着小人物追梦的坚韧。如果你怀念那个用音乐讲故事的周杰伦，这首歌一定不容错过。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李健，人间共鸣。毫不夸张地说，李健是榜单的治愈系天花板，凭借这首歌蝉联第八期第九期两个冠军。更不可思议的是，人间共鸣从第七期上榜以来从未出过前三，无论是在榜时长还是榜单位次都是表现最好的歌曲。所以温柔的旋律和充满思考的歌词就会让它变得百听不厌。

0: Number two.
1: 亚军孙燕姿飞扑而下，在创造了连续两期冠军的好成绩之后，本期孙燕姿继续回到高位，连续六期在保的同时依旧能够保持前三的好成绩，展现出了常青实力。大概这就是孙燕姿她的歌曲当中那种对于生命力的表达，总是能够传递给大家很积极的力量。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恭喜周杰伦《女儿殿下》又蝉联了冠军。作为《太阳之子》的专辑非主打歌曲，这首歌意外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当了父亲的周董不再写情情爱爱了，他把那些生活当中的细节、温暖的旋律，甚至是自己最私密的关于女儿的相处时刻写到了歌里。你看，这些反而成为了打动大家的钥匙，所以恭喜周董卫冕冠军，实至名归。虽然听众对周杰伦的新专辑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现在他的歌曲影响力依然是不容小视的。本期两首在榜的歌曲都在前五，不过检验作品的优劣标准不仅包括他在短时间内的冲榜能力，也包括他的长尾效果。主打歌《太阳之子》已经离榜，印证了乐评人和歌迷的普遍看法。那希望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陆续上榜，最终能够占据榜单前十的几位呢？我们在下一期的榜单当中继续拭目以待。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更多金曲等着你。我是柯涵，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京北奇观明十三陵。

0: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西北的昌平区天寿山上，陵区面积40多平方千米，是历代陵寝建筑中埋葬皇帝最多的一座。明朝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后的13位皇帝都葬在此地。该陵区自永乐7年5月间开始动工，直到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入墓，先后经过了230多年的时间，共修建了13位皇帝和23位皇后的陵墓，还有诸多的后宫嫔妃和皇子皇孙也在此下葬。
1: 明十三陵是中国明朝第3位皇帝明成祖朱棣等13位皇帝的陵墓。十三陵地处三面环山的小盆地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明代的风水学家认为这里是风水圣地，所以被明王朝选为建造皇陵的万年寿域。十三陵自明永乐7年，即公元1409年明成祖朱棣开始修建，直到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葬入陵墓为止，经历了230多年的时间，先后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皇帝陵墓、妃子陵墓，包括长陵、献陵、景陵、玉陵、茂陵、昭陵、定陵等等，共13座陵墓，所以称为十三陵。奇怪的是，在明朝长达276年的统治中，一共有16位皇帝，可为什么只有13位皇帝的陵墓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南京，死后跟皇后合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独龙覆丸珠峰下，名为明孝陵。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因为叔叔朱棣发兵打到南京，朱允炆为逃难保命，最后不知所踪。有人说他出家当了和尚，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所以下落不明，因此也没有陵墓。第七位皇帝朱祁钰，因为其兄长英宗皇帝被瓦剌俘虏，朱祁钰就在太后和大臣们的支持下继承了皇位。后来英宗被放了回来，在心腹党羽策划下搞了一场夺门之变，于是英宗取代了朱祁钰，又坐上了皇帝。朱祁钰被害死后，英宗不承认他是皇帝，将他在天寿山内修建的陵墓也捣毁了，以王的身份将他葬于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这样明朝的16位皇帝有2位葬在了别处，1位下落不明，其他13位都葬于天寿山，所以称为明十三陵。
0: 明十三陵四周群山环抱，绿水相绕，而陵园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体制完善，结构严谨，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我国古代的历代帝王和王公贵胄都十分重视自己的身后事，都把陵墓建造得犹如生前居住的宫殿。这13座皇帝的陵寝皆是仿造皇宫建造的，显示了帝王唯我独尊的地位和君临天下的睥睨气势。在建造格局上，

0: 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规划设计，这些陵寝建筑都与自然和谐统一。青山环抱，绿水相绕的明十三陵，明堂开阔，各个陵寝更是背依山，面向水，风景十分赏心悦目，更能显示皇帝陵寝肃穆庄严和恢宏的气势。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评价说，明十三陵建筑价值极高，长陵的南木殿其规模是全国唯一的，石雕精湛。明十三陵无论是从建筑形式还是建筑结构或建筑艺术上看，是明代建筑的实物历史。坐落在天寿山中峰下的长陵，是明成祖永乐与皇后徐氏的合葬墓，最受世人推崇。长陵是十三陵中建造最早、建筑规模最宏大、建筑用料最精细的一座皇帝陵寝，是明十三陵之首。长陵的陵宫建筑占地约12万平方米，依山而建，居高临下的长陵为诸陵之中心，其他陵寝在其四周围之而建，并自成体系，各有格局。长陵整个陵园用围墙环绕，包括陵门、神库、碑亭、陵恩门、陵兴门、宝城、明楼等，其中最有名的便是陵恩殿，它是明朝时帝后陵寝的主要建筑之一，是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取九五之意。殿内装饰古朴大气，庄重肃穆。殿内木结构皆为金丝楠木构制，突出皇家之威仪。它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虽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但依旧安稳如初。明十三陵中的大部分陵寝墓室建筑都保存得十分完整，1956年发掘的定陵也不例外。坐落在大玉山下的明定陵，是明朝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的合葬墓，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已开始修建，历时6年完成，其规模之宏大，位居十三陵中最大的三座陵墓之一。定陵前有莽山，背靠玉山，总体布局好似前方后圆，与古代的天圆地方说相符合。定陵挖掘后，如今可供游人参观，穿过地下通道，可见帝后棺椁以及装满陪葬品的26只朱漆木像。
1: 明十三陵工程浩大，建筑雄伟。迄今为止，十三陵中只发掘开放了定陵一陵。定陵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他跟两位皇后一起合葬在这里。万历皇帝10岁登基即位，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定陵在万历皇帝生前就开始修葺建造，历时6年才完成，耗资白银800万两。陵墓建成后，万历皇帝年仅28岁，直到1620年万历皇帝逝世时，定陵才正式启用，陵墓闲置达30年之久。1956年5月，发掘定陵地宫的计划正式实施，揭开了这座皇陵地宫的神秘面纱。经过专家鉴定，地宫里的3口棺椁，中间那一口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左边那口是孝端皇后的，右边那口是孝敬皇后的。棺木保存较好，首先打开的是孝敬皇后的棺椁。孝敬皇后的棺内有大量的锦缎、衣服、金银器和

两副首饰，棺椁周围放有玉石、香料、青花梅瓶等。接着打开的是孝端皇后的棺椁，孝端皇后上盖缎被，被下放有衣服和金银器。皇后头插着金簪、金钗。最后打开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 棺内有大量的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尸体下方垫着一条锦被，下面还垫着九层被褥。除了棺椁内的陪葬品外，棺椁外面的随葬品也非常丰富。棺椁附近有26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棺带、配饰。 武器、侍册、侍宝等物品，其中有不少珍品。金器有数百件，以金棺、金九柱和金爵杯最为精美。金九柱的柱体上刻着云龙花卉纹，两侧各镶一条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着鲜艳的红宝石，有着画龙点睛之意。 金爵杯的外壁刻着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以及流水纹饰，三足和二柱各刻有龙首纹。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匹料多数都贴有腰封。 腰封上记载有匹料的颜色、纹饰、质地、用途以及规格，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和织造年月等。如今，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这里都要吸引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人们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吸引，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故事。

沿着1000米长的神道，由南向北望去，雄狮、蟹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的石雕分布两旁，气势逼人。在这里，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就像一枚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我们要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湖北的武昌。很久以前呀，武昌的蛇山名字叫黄湖山，山头有家姓辛的老夫妻，无儿无女，他们开了一座小酒铺，卖点酒菜为生。老两口做生意厚道，酒好喝，饭菜好吃，再加上这里景色优美，招来很多的顾客。有一天，小酒铺里来了一个道人，他喝了酒没有给钱就走了，这老两口也没有向他要。以后这位道人不断的来喝酒吃饭，吃完喝完嘴巴一抹就走，连个谢字也不说。时间长了，这老两口心里想，出家人嘛，到哪里不是化缘吃饭呢？生意还兴旺，也不缺他那几个酒钱，就不计较了，还是把他当客人一样热情款待。一日三，三日九，转眼到了秋天。这天道士又来喝酒，一边喝一边剥橘子吃，吃完拿起剥下来的橘子皮，在酒铺的粉墙上画了一只飞舞的仙鹤，黄灿灿的，非常好看。道士对老两口说，
2: 我就要到远方去云游了，你们老两口对我的盛情款待，我感激不尽，出家人没有好东西报答你们，我在这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喝酒的客人来了，你们只要拍拍手，他就会飞下来跳舞助兴，从今天起你们也

0: 用熬夜自己做酒了。屋后那口井里的水打起来就是好酒。
1: 道人说完就辞别出门，飘然而去。

0: 果然酒香扑鼻，喝到口里甘绵醉人，喜得老两口望着天拜了又拜。从这以后，夫妻俩就以井水代酒，引仙鹤跳舞招待顾客。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到这里喝酒和观赏黄鹤跳舞的越来越多，老两口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兴旺了。过了年，道人云游回来，又来店里喝酒，老两口见了恩人，格外热情款待。道人一边喝酒，一边问他们的生意好不好。新爹爹回答：
1: 多承您的关照，生意兴旺，我们老来有靠，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0: 新婆婆人心不足，就说：
1: 好倒是好，就是喂的猪没有草吃。
0: 道士一听，放下酒杯，长叹了一声，口里念了四句话：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当酒卖，还嫌猪无草。道人站起来，抽出随身带的铁笛吹了几声，那黄鹤从墙上飞下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跨上黄鹤腾空而去。从此屋后的井水也不再是酒了，老两口十分后悔，可是后悔也没有用了，他们就把赚的钱建了一座飞檐翘角的高楼，取名叫黄鹤楼，来纪念这段奇遇，表达老两口的悔过之心，所以人们又叫它新式楼。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9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1, 2, 3.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

0: 理新走的价格，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严垂太保裴元庆招了空垂大将齐国远的道了，他不该拿自己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去了这齐国远的大锤呀，他不了也不行啊，已然躲不开了，豁出肉头撞金钟，噗噗，这两下子呀，齐国远的戏法变漏了，闹了半天是两柄纸锤呀，吓唬人的呀。但是呢，裴元庆明白了，那锤中的零碎已然撒在裴元庆的眼睛之中了，把裴元庆七窍都给迷了呀，而且撒在眼里，遮得生疼啊！啊！裴元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眼睛根本睁不开了。当大将的没有眼睛那哪成啊？裴元庆当时情之不妙，想不了别的了，赶紧的给马一个指令，哈哈哈哈，拎着锤逃之夭夭，落花逃，往哪走不知道了。嘿嘿，哎呀，这齐国远一看，你看看看，好好的两柄锤又给我砸烂了，回去啊还得糊啊。哎，裴元庆啊，你往哪里跑？还不快点冲杀呀！就这位啊，把这两柄大锤往天上这么一呼了，噗，这风一吹呀、啊，噗噗，好嘛，把这两个锤刮呀，整个的给吹零散了，噗噜噜，里面的东西也扬了去了。哎呀，程咬金一看，在那里丢人现眼呢。二哥呀，裴元庆跑了，怎么着？就见秦琼啊，拿起怀中令旗往前一指，给我冲冲啊，咚咚踏踏，号炮一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就雷成一个了，沙呀哗，瓦岗军往前一冲，顿时是随军大溃呀，那还打什么劲儿？一看先锋官落荒而逃了，跑哪去了不知道，可没把老头子裴仁基给急坏了呀！赶紧派几万将领快去接应先锋官，自己还得在这里指挥兵将抵御瓦岗军呢。但是，一看瓦岗军一个个的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势不可挡啊！怎么挡？不得已赶紧的把手一挥，代替军令，快撤撤撤，带着随军往下就败呀。瓦岗军一路掩杀，杀的随军丢盔弃甲，抛尸横野呀，死伤无数。人家瓦岗这一阵打了个大胜仗啊，光俘虏都俘虏了二三百人呢。程咬金乐了，哎呀，看见没，还得是我亲自出马呀！啊，昨天你看你们打仗打的全败仗，今天我一出马怎么样？打胜仗了不是？众人呢也不敢乐，怎么的？今天你打胜仗，这是下三滥的手段呢？这不如同街面上 那打架斗殴的流氓吗？打不人家撒石灰吗？这算什么英雄啊？哎，程咬金一摆手，你们懂什么呀？

这叫有历史力无历史智，能打赢了就行呗。再说了，这一招也不是我想的，你得问三哥去，那是他想的损招，他全推给徐茂公了。徐茂公也不争辩呐，微微一笑，把手一摆，收兵收兵收兵，呜噜呜噜呜噜噜噜，瓦岗军人家得胜回山呐，到山上排摆酒宴，是热烈庆功啊。那按下这门庆功不说，单说三公子裴元庆啊，跑出多远去，索性人家岗山没打算要他命，没有派那将领啊在后面掩杀，跑出多远去，听到后面没追杀声音了，这才把这马给带住，哎呀，就觉得双目灼烧啊，都睁不开眼，使劲睁，只要一见光，哎呀，这个刺痛啊，就想找个地方洗一洗，但看不见怎么洗呀，怎么找水呀？正着急之时，手下的将领啊追过来了，哎，先锋在这呢，先锋在这呢，赶紧保着裴元庆，把裴元庆保回随营啊，到随营赶紧找水吧。这还没等找水洗眼呢，有人过来了，说总管让先锋即刻进帐。哎呀，这眼睛没斜没斜的进帐，总管那边发脾气了，催得紧，裴元庆没辙呀，只得让大家搀扶着，看不见呢，摸到了中庭宝帐啊，有人领着进了帐内，老将军裴仁基呀，早就在这里了。裴仁基正担心呢，一看儿子回来了，又惊又喜呀，赶紧过来，元庆啊，你没什么事吧？哎呀，我的眼睛被迷了，不知什么东西，十分疼痛啊，赶紧请军医医治啊！阿斗，张大斌不干了，一拍虎威呀，怎么着？本总管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把本总管放在眼里吗？没看到吗？我没下命令，谁让军医给他医治呢？啊呀，这位发脾气了，一发脾气唰，众将啊都不敢再顾裴元庆了，赶紧的列立两旁列好了。这裴仁基呀，不忍心松手，但也没办法呀，只得拍拍元庆，让裴仁基呀也退到一旁。裴元庆听到声音了，咬着牙忍着疼，赶紧的一了于榻尾，跪倒在地，末将裴元庆参拜大总管。张大斌一瞅裴元庆，哎呦，张大斌心中一喜呀，怎么就见裴元庆啊面色发紫，两个眼睛的眼圈啊发黑发紫，但两个眼睛有点发红，有点往外肿。嘿，张德斌一看呢，这受伤了，弄不巧中毒了吧？啊，怎么这么样啊？但心里高兴，脸还沉沉着。啊啪，一拍虎威，斗，所贵何人呢？人家都说叫裴元庆了，这还问呢？裴元庆一听啊，心里一翻个呀。末将裴元庆，裴元庆，哎呀，裴元庆不挺厉害吗？啊，怎么如此狼狈呀？末将在两军阵前招了瓦岗贼人的道了，中了他们的奸计了。他们不是末将对手，居然使用下三滥的手段，算计末将，末将双眼被他们用东西给迷住了，还望总管允许让末将洗洗眼睛，医治眼睛后再来回话。阿刀，裴元庆啊，昨天我怎么说的？本总管怎么交代的？本总管给你三天时间呢，让你三天时间务必拿下瓦岗寨，今天多好机会啊，我听人说了，连瓦岗寨的那个反王程咬金都亲

0: 自出阵临敌了。程咬金能有多大能耐呀？与你对阵，你居然在人家面前走不了一个照面啊，被人家三招把你头盔都给砍下了，真真丧我随军的锐气，灭我大隋的威风。紧接着又上来一个什么什么齐国远，两柄纸锤把你给唬住了，后来中了人家的诡计，这怨谁呀？啊，怨你裴元庆没能耐，怨你裴元庆不是人家对手啊！你身为大将上阵临敌，连这点防范都没有，你枉为先锋啊！丢了我大隋朝的人，挫伤我隋军锐气，而且被那一路掩杀，先锋营损伤被俘者将近500人呢、啊。裴元庆啊，这仗就这么给我打呀？就这么平瓦岗啊？啊，我听说你这眼睛被迷之后，你光顾得你自己逃命了，扔下先锋营自己逃之夭夭，像你这样不顾军队的将领要你何用？来啊，要刀斧手又过来了，把这临阵脱逃的裴元庆给我拉出去斩。
1: 是。
0: 这刀斧手这一次啊，换他自己人了。上一次刀斧手一看不听自己指挥，换了自己人上来就按裴元庆肩膀啊，总管，总管。裴元庆喊两嗓子，但喊出去了也觉得自己怎么说这话呢？总，哎，裴元庆一叹气，这膀子呀就被人给按住了。一拧膀子往外就推呀、啊！
1: 总管，总管，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啊！
0: 裴仁基老将军赶紧转出来，了于大伟跪倒在地呀、啊！总管呀、啊，总管开恩呐、啊！嗯，张德斌脸蛋子往下一沉，裴仁基，上一次我要杀裴元庆，你就为他求情。本总管已经给了你一个面子了，今天还为他求情，难道说你的儿子触犯军规，本总管就杀不得吗？杀一次你求情一次，那这样一来本总管还怎样带兵？裴仁基，今天不许你再给你儿子求情啊，你儿子大败而回，伤兵损将，扔下兵器私自脱逃，错动我随军锐气，论哪一条都该杀他呀，还求什么情啊？再有求情者，乱棍打出，把这裴仁基给我打出去，打出去。
1: 是。
0: 又有人上来拿着棍杖就过来赶裴仁基啊，老将军呐，出去吧，出去吧，别在这里惹总管生气了啊！赶紧出去，赶紧出去，我们也不愿打你，走走走走，拿棍子就往外轰啊！哎呦，旁边这些偏将、副将、牙将这么一看，这总管太不讲道理了。咱说的这些人呢，都是北海郡的将领啊，不明摆着想要我三公子死吗？我三公子这两天容易吗？在两军阵前力敌贼寇啊，这今天招人道了，哎，稍微打了个败仗，但你别忘了，胜败乃军家之常啊，说谁打仗不打个败仗啊，哪有常胜将军呢？就因为这件事情杀大将，这说不过去呀、啊、那这些将领一多半都是裴仁基提拔上来的，从刚入伍的小兵蛋子，人家老将军一点一点的给他提拔，一点一点的给他们记功，谁都受过老裴家的恩惠呀。裴仁基平常对他们特别好，这些人都感恩戴德呀，又都是一个军营里出来的，一看三公子要被斩，老将军要被赶，这些人不干了，呼噜呼噜噜，满营众将啊，四五十号人呢、啊，全都跪倒。总管开恩，总管开恩，我等愿保裴三将军，我等愿保三将军，我等愿保。

我等愿保。张大斌一看一瞪眼，怎么的？又是你们要攒鸡毛凑胆子呀？啊，前者我要杀裴元庆，就是你们左挡右挡，今天又在这里阻行，难道说你们眼中没有军法了吗？本总管告诉你们，今天这裴元庆死也得死，不死也得死，本总管军法无情，治军甚严，哪个再求情，与之同罪，力斩不赦，都给我退下去，不准求情。张大斌还以为自己一瞪眼一撇嘴就得把这些人吓退了呀，没想到在场的四五十号啊跪在那里是一动不动啊。张大斌一看，你们想干什么？难道说你们还敢违抗本总管的将令不成？还不赶紧给我退下去。这一人还不动弹，其中有几个胆子比较大的将领啊，往前跪爬几步，把腰杆一拔，总管，总管，您消消气儿，您先休发虎狼之威，莫动雷霆之怒，听末将说两句行吧。呀，张德民一看呢，这将军姓刘啊，这是裴仁基手下的心腹大将啊。刘将军，你什么意思？总管啊，我现在把话说明白了，我要替裴三将军求情。为什么求情啊？裴三将军没什么错呀，胜败乃兵家之常啊，不能说打一次败仗就杀一个先锋官呢。要照这样的话，那我们都不干了，我们没法干呢。裴先锋官打了败仗了，就把裴先锋官杀了，那下一步谁当先锋官呢？谁也不敢当啊，谁当谁不能打败仗啊，谁又不敢保证自己打胜仗，那就导致谁也不敢接先锋官之印呢、啊、对不对呀、啊、咱不能因为这一次小小的败仗就杀先锋官的，他犯的不是死罪呀。另外总管，您是给他三天时间呢，这才一天呢，一次见仗没拿下岗山，您就行军法。我不知这个军法是哪一条军法，裴三将军罪犯哪律，法犯哪条了，希望总管给我们说一说。如果总管说不出来，今天末将就算死，我也要保裴先锋，请总管开恩。哎呀，张大斌一看，刘将军，我知道你跟裴元庆素常交情甚厚，你这就是要替他说情。对，我就是替他说情。本总管刚才说了，谁替他说情与之同罪，一律问斩。我死，我不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总管你把我拖下去杀，我宁愿陪着先锋官死，我认为先锋官没罪，所以我请求总管收回成命，不然的话我宁愿去死。他一说这话，后面又有几个将领上来了，我也替先锋官求情，我也愿死，我也愿死，我也愿死，把我杀了吧。有这几个人一咋呼呀，哇、哦、这四五十号全往上挪呀，就逼近张德斌，全给裴元庆求情啊。哎，这张德斌刚才啊，这眉毛还立着，眼珠子还瞪着，现在一看，张德斌咽了口唾沫呀，往后倒退两步，脊梁骨就冒了凉气了。耶，张德斌一看这些将领这情绪有些反常啊，一个个面带不服不忿之色，好像要跟自己拼命似的呀。哎呀，这张大斌一琢磨，不行，虽然我现在是四路总管，军权在握，但是呢，我也不能得罪这些人呐。现在看来，我这手底下还都是老裴家的将领啊，我现在贸然杀裴元庆，他的枝枝叶叶我不

不剪除了，这些人不干的，一旦生了哗变，哎，我还真就弹压不住啊。嗯，看来呀，现在还不是杀裴元庆的时候啊！啊，要想杀裴元庆，首先得把这枝枝叶叶给剪除了。嗯，这张德斌呢，街面上混的，那见风使舵、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本事，那多厉害呀！马上就转了一副笑容啊！哎呀，各位将军，切，亲自过来呀、啊，把这刘将军呐、众人呐扶起来。哎呀，你们呐不懂本总管的一片苦心呐，你们以为我真的要杀元庆吗？不是啊，我这是急的，这是气的呀。你说我们这一次，皇上给咱们10万军队，日耗粮草无数啊，咱们在这里多待一天，朝廷就得多拨一天的饷，多给一天的粮啊。那多少粮啊，老百姓得种多少天呢？啊，增加百姓负担呢。我这是为朝廷着急，为皇上着急啊。这元庆啊，在皇上面前力举千斤顶，降服烈马，一个名天下响这么大能耐，来到两军阵前屡战不利。你们觉得我身为他的领导，身为总管，我该怎么办呢？我不得激励激励他呀，老懈怠哪成啊？这激励怎么激励呀？不得吓唬吓唬吗？对不对？哎，我哪能真杀他呀，就这么吓唬吓唬你们呢，稍微求就行，我这么一严厉一点再把他推回来就行了，对不对？不是真的啊，各位将军呢不必多想。行吧，既然你们现在也求情了，我呢激励他的这目的也达到了，人呢把元庆把老将军推回来吧。这事完了，一声令下，把裴元庆、裴仁吉又推进来了。两个人呢，双膝跪倒，多谢总管不杀之恩。都起来吧。裴仁吉、元庆，非是总管我不杀你们呢。按照裴元庆你所作所为，今天犯下了军规，理应问斩。只是众将苦苦哀求啊，另外呢，别忘了，本总管给了你3天时间呢，现在过一天了，还有2天，今天本总管饶你不死，还有2天，这可是我跟你约定的，众位将领听见没？如果再过2天，你拿不下岗山，到那个时候，各位可别怪我了，不然的话我这个位置谁愿意坐谁坐，行不行？那么今天此事呢也不能就此作罢。裴元庆啊，你毕竟临阵脱逃了，扔下军队你跑了，致使咱的军队今天遭受大败呀、啊。所以啊，你今天死罪本总管可以给免去，但是活罪难饶。来啊，把裴元庆给我推下去，重打40。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大哭一场之后，胸间郁闷悲痛发泄了不少。见天已黎明，曙光出现，正可赶路，收泪刚要站起，突然叫声：“哎呦！”原来他心神激荡，从苗人凤家中急冲而出，竟将随身的包袱留下了，躺在回头去取，此时实不愿再和苗人凤会面。程灵素解下附在背上的胡斐包袱，问道：“
1: 你要回去拿包袱吗？我给你带着了。”
0: 胡斐喜道：“哎，多谢你了。”程灵素道：“
1: 你包袱里东西太多，背着撞得我背脊疼，刚才我打开来整理了一下，放得平整服帖些，匆匆忙忙的，别丢失了东西。那只玉凤凰可更加丢不得。”
0: 胡斐给他说中心事，脸上一红，说道：“幸亏你带来了包袱，否则连今晚吃饭住店的银子也没了。最要紧的是我家传的全经刀谱，绝技丢不得。”程灵素打开包袱，取出他那本全经刀谱，淡淡的道：“
1: 可是这本我给你好好收着。”
0: 胡斐道：“哎，你真细心，什么都帮我照料着了。”程灵素道：“
1: 就可惜那只玉凤给我在路上丢了，真过意不去。”
0: 胡斐见他脸色郑重，不像说笑，心中一急道：“啊，我回头找找去，说不定还能找到。”说着转头便走。程灵素呼道：“
1: 哎，这里亮晃晃的是什么东西？”
0: 伸手到青草之中拾起一物，迎然生光，哎，正是那只玉凤。胡斐大喜，笑道：“哎，你是女诸葛小张良，小可甘拜下风。”程灵素道：“
1: 见了玉凤凰，瞧你欢喜的什么似的，还给你吧。”
0: 将刀谱、玉凤和包袱都还了给他，说道：“
1: 胡大哥，咱们后会有期。”
0: 嗯？胡斐一怔，柔声道：“你生气了吗？”程灵素道：“
1: 嗯，我生什么气？”
0: 但眼眶一红，珠泪欲滴，忙转过了头去。胡斐道：“你去哪里啊？”程灵素道：“
1: 我不知道。”
0: 胡斐道：“啊，怎么不知道？”程灵素道：“
1: 我没爹没娘，师父又死了，又没人送什么玉凤凰玉麒麟给我，我怎么知道去哪里？”
0: 说到这里，泪水终于流了下来。胡斐自和他相识以来，见他心思细腻，处处占人上风，遇上任何难事无不迎刃而解。但这时见他俏丽小风之中，残月斜照，怯生生的背影微微耸动，不由得大声怜惜，说道：“我送你一程。”程灵素背着身子拉衣角试了试眼泪，说道：“
1: 我又不去哪里，你送我做什么？你要我医治苗大侠的眼睛，我已经给治好了。”

0: 胡斐要逗他高兴，说道：“哎，可是还有一件事没做。”
1: 程灵素转过身来问道：“
2: 什么？”
1: 胡斐道：“我求你医治苗大侠，你说也要叫我做一件事的。哎，什么事儿啊？哎，你还没说呢。”
3: 程灵素就是个年轻姑娘，突然破涕为笑道：“
2: 你不提起我倒忘了，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好，我要你干什么你都答应，是不是？”
3: 胡斐却是心甘情愿地为他无论做什么事昂然道：“只要我力所能及，无不从命。”
1: 程灵素伸出手来道：“
2: 好，那只玉凤凰给了我。”
3: 啊！胡斐一呆，大是为难，但他终究言出必践，当即将玉凤递了过去。程灵素不接，道：“
2: 我要来干什么？我要你把它砸得稀烂。”
3: 呦喂，这件事儿胡斐可万万下不了手，呆呆地怔在当地，瞧瞧程灵素，又瞧瞧手中玉凤，不知如何是好。袁子衣那俏丽娇美的身形面庞，刹那间在心头连转了几转。程灵素缓步走近，从他手里接过玉凤，给他放入怀中，微笑道：“
2: 从今以后，可别随便答应人家什么。世上有许多事情，嘴里虽答应了，却是没法办到的呢。好吧，咱们可以走了。”
3: 胡斐心头怅惘，感到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给他捧着那盆七星海棠跟在后面。行到午间，来到一座大镇，胡斐道：“
1: 哎，咱们找家饭店吃饭，然后去买两头牲口。”
3: 话犹未了，只见一个身穿缎子长袍、商人模样的中年汉子走上前来，抱拳说道：“
4: 这位是胡爷吗？”
3: 胡斐从未见过此人，怀里道：“
4: 啊，不敢，在下倒是姓胡，请问贵姓？当真是找小可吗？”
3: 那人微笑道：“
4: 正是，小人奉主人之命，在此恭候多时，前往这边用些粗点。”
3: 说着恭恭敬敬地引着二人来到一座酒楼。酒楼中店办也不待那人吩咐，立即摆上酒馔，说是粗点，却是十分丰盛精致的酒席。
2: 哎呀，
3: 胡斐和程灵素都感奇怪，见那商人坐在下手相陪，举止恭谨，一句不提何人相请，二人也就不再问，随意吃了些。酒饭已罢，那商人道：“
4: 请两位到这边休息。”
3: 下得酒楼，便有从人牵了三匹大马过来，三人上了马，那商人在前引路，出市镇行了五六里，到了一座大庄院前，垂柳绕宅，白墙屋门，气派不小，门前站着六七名家丁，见了那商人一起垂手肃立。那商人请胡斐和程灵素到大厅用茶，桌上摆满果品细点。胡斐心想：“
1: 我若问他何以如此接待，他不到时候定不肯说。哼，且让他弄足玄虚，我只随机应变便了。”
3: 和程灵素随意谈论沿途风物景色，没去理睬那人。那商人只恭敬相陪，对两人的谈话竟不插口半句。用罢点心，那商人说道：“
4: 胡爷和这位姑娘旅途劳顿，请内侍洗澡更衣。”
3: 胡斐心想：“
2: 呀哈，
1: 听他口气似不知程姑娘的来。”

0: 如此更妙。他如果敢向毒手药王的弟子下毒，哼，正好自讨苦吃。随着家丁走进内堂，另有仆妇前来侍候程灵素往后楼洗沐。两人稍加休息，又到大厅，你看我，我看你，见对方身上衣履都焕然一新，程灵素低声笑道：“
1: 胡大哥，过新年吗？打扮得这么齐整。”
0: 胡斐见他脸上薄施脂粉，清秀之中微增娇艳之色，竟似越看越美，浑不似初会时那么肌肤黄瘦暗无光彩，笑道：“你可真像新娘子一般呢。”程灵素脸上一红，转过了头不理。哟，瞧这话说的。胡斐暗悔失言，但偷眼相瞧，他脸上却不见有何怒色，目光中只露出又顽皮又羞怯的光芒。这时厅上又已风尘酒转，那商人向胡斐敬了三杯酒，转身入内，回出时手捧托盘，盘中放着个红布包袱，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本泥金笺订成的簿子，封皮上写着“功成胡大爷印匪沈纳”九字。他双手捧着簿子呈给胡斐，说道：“
2: 小人奉主人之命，将这份薄礼呈交胡大爷。”
0: 胡斐不接，问道：“
2: 贵主人是谁？何以赠礼小可？只怕是认错了人。”
0: 那商人道：“
2: 哎，错不了的，陛上吩咐，不得提他名字，将来胡大爷自然知晓。”
0: 哎呀，胡斐好生奇怪，接过锦布翻开一看，只见第一页写道：“上等水田415亩7分。”下面详细注明田亩的四制和坐落，又注明佃户为谁，每年缴租谷几担几斗等等。胡斐大奇，心想：“哎呀，我要这400多亩田干什么？”再翻过第二页，见写道：“庄子一座五进，即楼房12间，平房73间。下面以小字详注庄子东南西北的四制，以及每间房子的名称、花园、厅堂、厢房，以至灶坯、柴房、马厩等等，无不书写明白。”再翻下去，则是庄子中婢仆的名字、日用金银、粮食、牲口、车轿、家具、衣着等等。呵，胡斐翻阅一遍，大是迷惘，将簿子交给程灵素道：“你看。”程灵素看了，也猜不透是什么用意，笑道：“
1: 胡大员外，恭喜发财。”
2: 那商人道：“陛上说仓促之间，错备不周，实不成敬意。”
0: 顿了一顿，说道：“
2: 待会儿小人陪胡大爷到房舍各处去瞧瞧。”
0: 胡斐问道：“你贵姓？”
2: 那商人道：“小人姓张，这里的田地房产暂时由小人为胡大爷经管，胡大爷瞧着有什么不合适，只需吩咐便是，小人做得不妥，胡大爷可随时换人。田地房屋的器具都在这里，请胡大爷收管。”
0: 说着又呈上许多文具。
2: 胡斐道：“你且收着，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如此厚礼我未必能受呢。”
0: 那商人道：“
2: 胡大爷太谦了，陛上只说礼数太薄，着实过意不去。”
0: 胡斐自幼闯荡江湖，奇诡怪异之事见闻颇不在少，但突然收到这样一份厚礼，而送礼之人又必不见面，哎呀，这种事儿却从没听见过。见着姓张的步履举止绝技不会武功，谈吐中

0: 也毫无武林人物的气息，瞧来他只是奉人之主，不见得便知内情。酒饭已罢，胡斐和程灵素到书房休息，但见书房中四壁图书，几列秋瓶，驾陈瑶琴，甚是雅致。一名书童送上清茶后退了出去，房中只留下二人。程灵素笑道：“
1: 胡员外，想不到你在这儿做起老爷来了。”
0: 胡斐想想也不禁失笑，随即皱眉说道：“我瞧送礼之人只怕不安好心，但实在猜不出这人是谁，如此做法有甚用意？”程灵素道：“
1: 会不会是苗人凤？”
0: 胡斐摇头道：“这人虽跟我有不共戴天的深仇，但我瞧他光明磊落，慷慨豪爽，绝不会干这等鬼鬼祟祟的勾当。”程灵素道：“
1: 你助他退敌，又请我给他治好眼睛，他便送你一份厚礼，一来道谢，二来盼望化解怨仇，恐怕倒是一番美意。”
0: 胡斐道：“哼，姓胡的岂能瞧在这金银田产份上忘了父母大仇？苗人凤不会如此小觑了我。”程灵素伸伸舌头道：“
1: 倒是我小觑了你了。”
0: 两人商量了半日，瞧不出端倪，决意便在此住宿一宵，好歹也要探出点线索。到了晚间，胡斐在后堂大房中安睡，程灵素的闺房却设在花园旁的楼上。胡斐一生之中从未住过如此富丽堂皇的屋宇，而这屋宇居然归自己所有，更加匪夷所思。他睡到初更时分，轻轻推窗跃出，窜到屋面，伏低身子四望，见西面后院中灯火未熄，展开轻身功夫奔了过去，足勾屋檐，一个倒转珠帘，从窗缝中向内张望，见那姓张的嘀嘀嘟嘟的打着算盘，正自算账，另一个老家人在旁相陪。那姓张的写几笔账，便跟那家人说几句话，说的都是工薪柴米等等琐事。胡斐听了半天全无头绪，正要回神，忽听得东边屋面上一声轻响，咔啦，哎呀，他翻身站直，手握刀柄，见来的却是程灵素。他做了个手势，胡斐纵身过去，程灵素悄声说：“
1: 我前前后后都瞧过了，没半点蹊跷，你看到什么没有？”
0: 胡斐摇了摇头，再在窗缝中向内张望，见那姓张的从一只大箱中取出一堆黄金元宝，足有六七十锭。他将金锭分批包好，再坐下书写一张张泥金大红纸笺，分别贴在金包之上。胡斐和程灵素遥遥望去，见红笺上分别写的是：“节礼功成治军大人，节礼功成府台大人，节礼功成府台大人等等字样。”胡斐轻声说道：“
1: 哟，哎，送礼之人结交大官，来头着实不小，咱们明天细细再看，不忙揭穿他。”
0: 程灵素道：“
1: 是呀，要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
0: 两人分别回房，这一晚各自提防，反复思量，都没睡得安稳。次晨起身，便有童仆送上参汤燕窝，跟着是面饺点心，胡斐却另有一壶状元红梅酒。胡斐心想，有陈姑娘为伴，谈谈讲讲倒也颇不寂寞，在这里住着说得上无忧无虑，快乐逍遥。见程灵素稍

施脂粉，容貌虽不算美，却也颇觉俏丽。突然心中一动，倘若我娶了她为妻，在这里过些太平日子，那是一

0: 过这里的主人结交官府，显非良善之辈。我胡斐难道贪图财富安逸，竟与这等人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蓦地转念，那姓冯的恶霸杀了钟阿四全家，我若不为钟家深次大怨，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想到此处，胸间热血沸腾，便向程灵素说道：
1: 咱们这就动身了吧。
0: 程灵素也不问他要到何处，答道：
2: 好，这就动身。
0: 两人回进卧室，换了旧时衣服。胡斐对那姓张的商人道：
1: 我们走了。
0: 说了这一句，拔步便走。
3: 哎呀，那姓张的大是错愕，道：这怎么走得这般快？胡大爷，小人去备路上使费，您请等一会儿。
0: 带他进去端了一大盘金锭银锭出来，胡成二人早已远去。二人跨开大步向北而行，中午时分到了一处市集，一打听才知昨晚住宿之处叫做义塘镇。胡斐取出银子买了两匹马，两人并骑，一路谈论昨日奇事。
1: 程灵素道：
2: 咱们白吃白喝，白住白宿，半点也没损了什么。这样说来，那主人似乎并没安着歹心。
1: 胡斐道：我总觉这件事阴阳怪气，很有点邪门啊。
0: 程灵素笑道：
2: 我倒盼这种邪门事儿多遇上一些，一路上阴阳怪气个不停。喂，胡大爷，你到底是去哪里呀？
1: 胡斐道：我要上北京，你也同去玩玩好不好？
0: 程灵素笑道：
2: 好是没什么不好，就只怕有些不便。
0: 胡斐奇道：
1: 啊，什么不便？
0: 程灵素笑道：
2: 胡大爷去探访那位赠玉凤的姑娘，还得随身带个使唤丫鬟吗？
4: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水库惊现老人尸体，警方介入调查真相。
4: 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
3: 夫妻谋划骗婚所前，老人却惨遭不幸。
4: 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3: 是见死不救还是有意谋害？老人的死究竟该谁来负责？青铜器谜案。
4: 某次水库的巡管员老王像往常一样在水库旁边巡逻，走着走着发现水库靠近大坝的一侧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他非常奇怪，到底是什么呢？他快步跑到跟前一看，哎呦，是一个人的尸体。这个人难道是偷偷下水游泳被淹死之后飘上来的吗？老王啊，不敢怠慢，马上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那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就开始组织打捞工作，尸体很快就被打捞上来了。经过随行法医的现场检验，尸体呀，是一位男性，年龄大约是65岁，死亡时间是3天前。死者呀，瞳孔放大，口鼻内有泥沙，肺部积水非常严重。那么这一切都是典型的溺死的特征。那么这位老人难道真的是游泳溺死的吗？但是啊，民警并不这么认为。随着法医检验的进一步深入，民警发现这个死亡的老人脸上和胸膛上都有轻微的淤伤痕迹，而且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那么种种迹象都表明老人在死亡之前和人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那么是谁要置这位60多岁的老人于死地呢？民警啊，经过检查，在老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当中有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位死亡的老人叫侯学军，家住本市市北社区。那么民警根据查到的线索，很快就通知了侯学军远在外地的女儿侯小敏前来认尸。那么在侯小敏的陪同下，民警啊检查了侯学军所住的住宅。侯学军所住的住宅啊，抽屉衣柜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现金和存折也都没有丢失。民警在侯学军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木头箱子，打开这个木头箱子一看，里边有一层一层的旧报纸。拨开这些报纸，民警从中间拿出来一个古铜色的青铜器，是一个断柄的茶壶。那么看来死者呀，在生前非常精心地保存着这个东西。但是更引起民警注意的是，在死者生前所睡的床上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死者和一个年轻漂亮女人的合影。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民警啊，当时就询问了这个侯小敏。但是据侯小敏讲，她和父亲呢也不经常来往，平时呢也就是打打电话报一声平安。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也不认识。只是2个月前，她听父亲说过，说自己啊现在谈了一位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那么这个女人，侯小敏猜测应该就是父亲跟自己说的马上就要结婚的那个女友。据邻居柳大妈讲，侯学军离婚30多年，那么自从女儿远嫁到外地之后，一直啊想再找个老伴儿，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邻居也都没少帮他张罗。可是这一次呢，侯学军自己从外边找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呢出双入对，十分亲密。但是这里边肯定不简单。柳大妈笑了笑，大家都知道这个侯学军呢，前不久在捡废品的时候捡了一个青铜器，据说卖了20多万。那么大家都分析，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侯学军的钱去的。民警立即联想到在侯学军家床下发现的那个青铜色的断柄茶壶，难道这个侯学军还有另外一个青铜器？可是如果真的青铜器卖了20万，为什么侯学军家里的存折里只有3万元，而且呀，现场的钱也只有寥寥数千元而已？难道侯学军的钱真的是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看来照片中的这个女人是破案的关键。民警想，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和老侯谈过对象，那么家里的电话上面显示的通讯记录应该可以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民警呢，立即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了侯学军家电话的通话记录。那么在通话记录当中显示，和一个手机号码在2个月前通话十分频繁。民警经过调查，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叫林鑫。当时啊，民警也查了一下户籍资料，发现户籍资料上林鑫的相片和侯学军床底下放着那张相片是一个人。但是令民警困惑的是，这个户籍资料显示林鑫已经和一个叫赵辉的人结婚了，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2: 民警感觉事情有些蹊跷，既然这个叫林鑫的女人已经结了婚，那么她为什么还要冒充单身女子和65岁的侯学军谈对象呢？难道她是为了钱而准备骗婚吗？又想到侯学军嘴里那个还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这会不会是从他身上拽下来的呢？想到这儿，民警认为这个林鑫有重大嫌疑，便立即传唤了他。
4: 等林鑫到公安机关之后，公安人员问他，你认识侯学军吗？没想到林鑫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认识，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民警感觉到非常奇怪，把侯学军和他的相片拿了出来。看到这儿啊，林鑫有点慌神儿，赶紧解释，我和侯学军认识，但是呢不像是外界传言的那种关系，我怕别人误解，所以说才说我不认识他。民警接着问他，你和侯学军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而且听说最近你们经常往来。林鑫赶紧解释，没有，侯学军帮过我一个忙，我呢比较感激他，所以说和他走得比较近。这个林鑫呢闪烁其词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呢看了看他，最后问他，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告诉你侯学军已经被人杀害了，你呢近期和他来往频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听到这儿，林鑫彻底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侯学军已经被害了？这个真不是我做的，我真不知道侯学军什么时候被害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林鑫的丈夫赵辉做生意失败之后啊，一蹶不振，整天呢就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家里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艰难，眼看着连女儿的学费都快要交不起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赵辉听说侯学军卖废品捡了一个价值20多万元的青铜器，后来呢卖了20万块钱。他的歪脑筋一转，就动起了花花肠子。他心想，如果让自己的老婆林鑫冒充单身女子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把他的20多万都骗过来，那么自己呢生活一下就改善了。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跟林鑫说了。谁知林鑫听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什么让自己的老婆去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谈对象，这么馊的主意亏你想得出来。赵辉呢根本 就不当回事儿，仍然是劝说这个林欣。那么最后呢，在赵辉的软硬兼施之下，林欣呢就勉强答应自己呢化名为孙平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于是呢，赵辉假装介绍人就找到了侯学军。那么在赵辉的一番花言巧语之下，侯学军呢不由得也动了心，于是呢就答应见一面。那么赵辉呢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呢就安排在一个茶楼，当时介绍好之后他就假装有事儿，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林欣呢就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向侯学军介绍了一下，他对侯学军讲说自己呀今年32岁，已经离过2次婚了，这2次离婚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所以说呢他这次啊来找对象不图别的，就图这个人心眼好，没有花心，没有外遇，然后人忠厚老实，身体比较好就行了。侯学军听到这儿赶紧说，说我虽然65岁了，但是身体呢还很结实，也很健康。那么我呢离过1次婚，但是呢我并不花心呢。那么赵辉在旁边看两个人谈的差不多了，然后就慢慢的走了过来，他就问林欣，你觉得这个老侯怎么样啊，愿不愿意继续相处下去啊？林欣听了娇羞的一笑，说只要老侯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那么赵辉在看侯学军的时候呢，侯学军乐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说我也没意见，然后呢当场就掏出来300块钱交给了这个林欣作为见面礼，同时呢就拿出来300块钱给了赵辉作为介绍费。
2: 赵辉和林欣回到家之后，觉得第一次跟侯学军见面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600元钱，看来他卖青铜器赚了20多万的事情。

0: 应该不会有假。为了快些把钱搞到手，两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1: 于是呢，林欣又和侯学军约会了几次，每次见面侯学军出手都非常大方，前前后后给过林欣好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眼看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见面，林欣呢就试探着问说，你看咱们俩关系都已经这么近了，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呢？侯学军一听说越快越好啊。那么林欣接着就告诉他，根据我们老家的规矩，结婚呢是要送给女方父母彩礼呢，应该给我父母99,999元的彩礼。那么说到这儿，侯学军一听哭上的脸，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这时候林欣说，你卖古董不是卖了20万元吗？这99,999元算什么呀？这时候侯学军有点急了，然后他对林欣说，我拾的那个青铜器啊，现在还在床下揉着，我压根儿就没动，我什么时候卖了20万呀？林欣听了感觉到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之外，于是啊，他迅速就叫来了赵辉，同着赵辉的面，侯学军就把这个箱子从床下拉出来了，然后打开一层一层的剥开旧报纸。那么等到赵辉看到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他也惊呆了，这就是一个断柄的茶壶而已，而且就老老实实的躺在侯学军家的床下面。看来外界所传的侯学军把古董卖了20万元的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啊。事情到这儿之后，林欣就向侯学军提出了分手。听到这儿，民警问林欣，那么分手之后侯学军没有找过你们两个人吗？林欣说找过，他找过赵辉好几次，要求让他退钱，老侯可能想到这个事儿是上当受骗了，但是呢，我想这个钱呢早已经花了，还退什么？而且我跟他谈对象期间，这个侯学军没有少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觉得心里憋气呢。那么听到这儿之后，民警啊把现场找到了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林欣说，林欣，你认识这个耳钉吗？林欣抬起头来看了看，神情大变，张口结舌，正想说什么，突然他使劲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低下头之后又慢慢地抬起来，稳了稳神儿，轻轻地说这个嘛我不认识。民警奇怪地说你平时戴耳钉吗？林欣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说我从来不戴耳钉。
0: 然而林欣的表现并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民警感觉到这个耳钉和林欣一定有着莫名的关系，不然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表情。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决定对林欣的家里来一次搜查，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这一搜就有了重大发现，
1: 在林欣的卧室里找到了和这只耳钉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只耳钉。民警感觉到这个案子已经铁证如山了，必定是林欣所作无疑，因为现场留着一个，林欣的卧室里又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是他还有谁？可就在民警准备摆庆功宴的时候，一场讯问却大大超乎了民警的预料之外，整个案情急转直下，也让整个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民警呢把在林欣家卧室里找到的耳钉再次拿到他面前，问林欣，这个你认识不认识？林欣同样是摇了摇头。民警告诉他，这个耳钉是在你家卧室里找到的，对此你怎么解释？林欣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对民警说这个耳钉我其实认识，他是我丈夫戴的，我丈夫他有戴耳钉的习惯。听到这儿，民警精神一振，是林欣的丈夫赵辉戴的，那么这个赵辉应该是侯学军临死前最终接触他的最后一个人。那么民警呢在对林欣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之后，立即传唤了赵辉。民警看到赵辉来到公安局之后，耳朵上啊包着厚厚的纱布，当时就问赵辉说，你耳朵上怎么了？这个赵辉啊支支吾吾地说，不小心被树枝挂了一下。听到这儿，民警把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赵辉，这个是你的吗？赵辉一看神情大变，于是啊一五一十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全部交代了出来。原来赵辉在

0: 在知道侯学军并没有卖古董，挣了20万元之后，非常的懊恼，心想自己夫妻俩呀、是一厢情愿，白白忙活了一场，什么都没有从这个侯学军身上得到。当他又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侯学军占了不少便宜之后，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一下这个侯学军。一天下午啊，赵辉约侯学军出来在水库旁边见面，他们两个人要谈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见面，侯学军指着赵辉的鼻子，你骗了我这么多钱，赶紧把钱还给我。赵辉啊，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说就你那几千块钱早就被我花光了，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这侯学军一听，说什么，我给孙平的钱怎么都被你花光了，你怎么花他的钱呢？这时候赵辉得意地说，就算你有个古董，你也跟孙平结不了婚了，我实话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听到这儿啊，侯学军怒不可遏，指着赵辉说，好啊，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了算计我，行，现在呢钱我不要了，我马上去公安机关举报你们，让公安局把你们这对诈骗犯给抓进去。说完扭头就走。那么赵辉一看，从背后抓住侯学军，对他说，你占我老婆便宜，这个账咱们该怎么算？说完上去对着侯学军的脸就是一拳。侯学军被打得踉踉跄跄，一下就坐到了地上。起来之后，他恼羞成怒，冲着赵辉就扑了过去，两个人呢就扭打在了一块儿。在情急之下，他上去一口就咬住了赵辉的耳朵。那么赵辉被咬住耳朵之后啊，疼的是呲牙咧嘴，就使劲的推这个侯学军。那么在使劲推了半天推不动之后，他又抬起一只脚一下的踹在了侯学军的身上，侯学军一下被踹得往后踉踉跄跄，连着退了好几步，正好就退到了水库的边沿。那么脚呢一滑没踩好，一下就顺着水库就翻了下去。那么这时候呢，赵辉捂着被咬掉一丁点皮肉的耳朵，疼得呲牙咧嘴，指着掉到水库里边的侯学军说，好啊，你竟然敢咬我，活该。说完又从旁边搬起了一块石头，冲着正在挣扎的侯学军又砸了下去。眼看着侯学军沉入到了水底，他才赶紧仓皇逃跑了。那么整个案情调查到这儿，民警感到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赵辉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林鑫呢涉嫌诈骗罪，民警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侦查终结之后，民警很快呢就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人民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初是因为侯学军咬住自己的耳朵，在情急之下才将他推开，他自己没有站稳而掉到水中溺死的，自己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该属于正当防卫。那么赵辉的说法对吗？
0: 那么赵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吗？他的行为在法律上能不能认定为是无罪行为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及构成要件，什么是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了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针对不法侵害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范行为。那么正当防卫要求的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情况下包括五个方面，就第一，侵害是现实存在的，第二，侵害正在发生，第三，具有防卫意图，第四，这个防卫行为只能针对非法侵害的本人，第五，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了解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之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赵辉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防卫的特征。当时啊，赵辉和侯学军两个人处于互殴状态之中，那么两个人主观上呢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 客观上呢也都实施了伤害对方的行为，他们这个防卫意图其实是不明显的。而且同时赵辉呢最后直接把这个侯学军给置于死地了，能是正当防卫当中要求的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能符合这个条件吗？因此啊，赵辉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那么人民法院呢最终也没有采纳赵辉他自己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啊，认定赵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人民法院认定赵辉同时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终人民法院决定这两个罪名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啊对赵辉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呢，法院判决赵辉附带民事赔偿给受害人的亲属侯小敏各项损失一共是30万元。那么同时呢，人民法院也判决林鑫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案件呢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呢却留给了我们很多深思。一件虚假的青铜器引来了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呢又牵扯出一场含冤的血案。贪婪和欲望最终吞噬了赵辉和林鑫，在令他们身陷囹圄的同时，也让受害者的家属是痛不欲生。正所谓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这人呐，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那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提出直接向地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除继续支持报废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更新为低排放货车外，应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并明确要求各地预留必要规模的补贴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通知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时间及范围、报废更新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为自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资金标准，鼓励通过政务便民系统等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并将审核结果、资金拨付情况抄送同级发展改革、商务、公安等部门。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间内向其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知要求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的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公安、商务等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实施细则，把握好优先支持电动货车的政策导向，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和使用计划，合理把握工作节奏，按月均衡使用，并做好跨月、跨季度之间的平稳衔接，确保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为更好赴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推出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的旅客自动优先售配下铺，为年满65周岁且无陪伴、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服务，大力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线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力提升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体验。该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推出的系列适老化优惠服务举措，不仅让老年旅客乘坐火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和便利，也将激发银发族出行消费新场景。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进一步激发养老消费市场潜力，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13号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该货站已具备投入条件。项目本期具备每年40万吨的国际货油处理能力，远期将提升至60万吨。据了解，该项目是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3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7.7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公共国际货库，1万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验收过程中，民航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货站主体、机坪工程、智慧化系统及配套保障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项目各项设备设施运行稳定，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符合行业标准。作为智慧型国际货站，该项目聚焦全流程智慧化协同，实现了公寓设备智能联动、电子单证无纸化流转、全域感知互联以及冷链全程可视化追踪。货站内部布局了出港收运、暂存、阻板、进港拆板、查验、冷链储存、特殊户处理等多个功能分区，可高效保障普货、电商件、冷链货物、危险品、贵重物品、活体动物等多种品类货物的进出港操作。国际机场协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全球机场航空货运量排名显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增速冠军。航空货油吞吐量达114.57万吨，排名全球第26位。该货站正式投运后，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保障能力将实现质效双升，进一步夯实并提升其在全球航空货运网络中的地位。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哥哥怒气冲冲地冲进妹妹的房间。
4: 哦，你真粗心，怎么袜子穿了一只白的和一只黑的，快去换一下。
5: 别换了，剩下的也是一个黑的一个白的。
6: 已经晚上9点钟了，可是女儿毫无睡意，于是妈妈很不高兴地对她的女儿说道：

0: 这一天飘飘去商店买布，
1: 嗯，
0: 一买就买一批。
1: 是啊，
0: 这售货员一看，这家伙遇到大客户了，
1: 嘿呀，
0: 就非常热情地招待了我。
1: 嗨，小姐，哎呀，您看看这么多的花色，这么多的品种，而且这么多的样式。
0: 别说那些没用的，我就要一批，就要这批了。
1: 啊，行行行，我马上啊给您量，您要多少啊？
0: 一批，
1: 一批，
0: 你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1: 不是不是，你确定什么玩意儿？
0: 给我撕成一米一米的。
1: 啊，那好吧，您说准了啊，确定要一批啊，一般人可没有买这么多的。
0: 快点，
1: 我再给你撕成一米一米的啊。
0: 撕。这服务员撕了好几个小时，累懵了。
1: 啊，撕完了是吧？撕完了。
0: 想认识交款吗？
1: 交什么款呢？没撕完呢。
0: 不是，
1: 你再给我撕成一厘米一厘米的。
0: 什么？
1: 小姐，你有精神病吗？我大脑都缺氧了。
0: 你咋知道呢？
1: 啊，
0: 我还有证呢。啊

0: 两只鸟停在枝头，雌鸟泪流满面，雄鸟怒气冲天。
1: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这个该死的指环呐，是鸟类研究所的人给我套上的，不是什么结婚戒指，我还没结婚呢。

0: 一位非常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有一辆非常豪华的哈雷摩托车。一天，他推着自己的摩托车走进了一间修理厂。机械师一边开始修理他的这辆哈雷摩托车，一边很不满地对这位心脏外科大夫说道：
1: 嗨，医生，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医生知道这位机械师已经认出他是一个大夫了，不免有些惊讶。不过他还是走到了这位正在修理摩托车的机械师身旁，对机械师微笑了一下，然后说道：
2: 机械师先生，难得您能认出我是位大夫，您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
3: 听到了医生的话，机械师站直了身子，一边用抹布擦着自己的手，一边向医生问道：
1: 是这样的，医生，您看看您摩托车上的这个发动机，您瞧，我也能够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阀门取出来，修好了，然后把新部件给装进去，等到完工之后，您的摩托车也能像新的一样运转，这就和您做心脏手术的过程一模一样。可是为什么你和我干这一样的活，我的薪水很低，而你的报酬却很高呢？
0: 医生听到了机械师这一种非常无理的问题，他微笑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他又上前走了一步，然后非常有礼貌地对机械师说道：
2: 机械师先生，虽然我们俩干的活从表面上看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非常容易解释。如果你不信的话，你现在就试试看，把摩托车发动起来，在不熄火的情况下修好它，试试看吧，机械师先生。

0: 从前有一家公司，淘汰了一批落后的设备。
1: 这些设备不能扔啊，找个地方啊，先放起来。
0: 于是，专门为这批设备修建了一间仓库。
1: 这个防火防盗不是小事啊，应该找个看门的人。
0: 于是找了个看门人看管仓库。
1: 这看门人没有约束，玩忽职守怎么办呢？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计划部。一个人负责下达任务，一个人负责制定计划。
1: 同时啊，我们必须啊还要随时了解工作的绩效。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监督部。一个人负责绩效考核，一个人负责写总结报告。
1: 这不能搞平均收入啊，这收入应该拉开差距。
0: 于是又派了两个人过去，成立了财务部。一个人负责计算工时，一个人负责发放工资。
1: 这管理没有层次，出了岔子谁负责呀？
0: 于是又派了四个人过去，成立了管理部。一个人负责计划部工作，一个人负责监督部工作，一个人负责财务部工作，一个总经理，管理部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1: 去年仓库的管理成本呢，是35万，这个数字。

0: 子太大了，你们一周之内必须想出解决的办法。
1: 于是，一周之后，看门人被解雇了。

0: 正在聚精会神看着美国大片的小华突然向爸爸问道，
1: 爸爸，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警是119，而美国的火警是911呢？
0: 听到小华的问题，爸爸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这倒不知道，傻儿子，听着啊，全世界的火警号码就这三个数，可外国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姓儿放在后面。

0: 报上刊登了两篇投诉文章，一个投诉新买皮鞋才穿三天就开口了，一个投诉新买的提包拉链死活拉不开。第二天，有读者来信建议，
1: 把两个厂长调换一下。
2: 凌晨三点钟，阔太太玛格莲娜从她别墅的二层走到了一层客厅，她看到自己的丈夫还在一楼客厅跟一些她的赌友玩牌，就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道：
3: 喂，你们这帮蠢货听着，我想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睡一会儿，别再这么闹了。
2: 听到这话，已经在一楼赌红了眼的丈夫忙抬起头来对他的太太说道：
4: 玛格莲娜，说话一定要客气点儿。看现在这情形，这房子很有可能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0: 来说的是一个山民因为冤狱被关进了牢里。春天他收到了妻子的来信，
1: 信中描述了生活的种种困难，最后写道，一下就该播种了，可是咱们家的地还没有人翻呢。
0: 天哪，山民看了很是难过，思量了一夜，第二天给妻子回信，
2: 种地的事不急，我进来之前在地里埋了一坛元宝。
1: 什么？
2: 等我出去以后，
1: 天哪，
2: 咱们就不用靠种地过活了。
1: 犯人的信看守都是要检查的，
0: 当然
1: 这一封信也不会例外啊。
0: 几天之后，山民的妻子又来信了，
1: 喂，昨天来了一帮人呢，把咱们家的地全都翻了一个遍，比你在家的时候翻的还要深呢。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0: 哎呀，不要管那么多，现在可以种地了哈，
2: 明年的日子还要靠秋天的收成嘞。

0: 三岁大的佳佳第一次到医院的 X 光室里拍片子，医生笑着对她说道：
1: 佳佳，听话，站在机器的后面，现在抬头挺胸，一定要站直了，阿姨要关灯了，马上要拍片子了。
0: 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把 X 光室里的灯关掉了。这时医生突然听到了佳佳在 X 光室里大声喊道：
1: 茄子，茄子。

0: 一个很穷的乐师住在伦敦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每一天不是半夜就是将近凌晨才到房间。他是那么的疲倦，回到房间总是往床沿上一坐，脱下两只皮鞋抛在地板上，喃喃地说声
1: 谢谢谢谢，
0: 倒头就睡了。住在他楼下的一个穷房客，每天半夜都要被这咚哒两声惊醒。房客实在受不住了，就向乐师诉苦。善良的乐师感到非常抱歉，答应以后脱鞋的时候尽量的把鞋放在旧地毯上。第二天快一点的时候，乐师从俱乐部回到房间，照旧往床边上一坐，脱下一只皮鞋抛在地板上了。他正要脱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答应过的事儿啊，于是非常小心地把另外一只皮鞋轻轻地放在地毯上，然后就睡着了。一个钟头以后，正当他鼾声正聋的时候，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弄醒了。住在楼下的那个房客站在他面前，可怜的房客呀，结结巴巴地恳求着说：“

0: 厂长和外商谈判，在谈话过程当中，外商打了个喷嚏，恰巧这个时候，外商身边的翻译也鼻子发痒，跟着打了个喷嚏。这时，厂长很不高兴地对这翻译说道：“
1: 翻译先生，这个你不用翻译了，我听得懂。
2: 李先生急急忙忙地跑到了保险公司，对办事员说：“
1: 小姐，请帮我立即就办份财产保险。”“
3: 哟，你干嘛那么着急呀？”“
1: 能不着急吗？那套房子都冒烟了。”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操场上，班长发出命令，
5: 谁喜欢音乐向前三步走。
0: 六名士兵趾高气昂地走出了队列。
5: 很好，现在请你们把这架钢琴抬到三楼的会议厅去。

0: 索菲亚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甜食的女孩，所以她长得很胖。而且索菲亚有一个奇怪的嗜好，她非常的痛恨蚂蚁，只要一见到蚂蚁，必然是脚踩手捏，把它们全部杀掉。她的朋友芭芭拉对她的这种行为非常不理解，于是向她问道：
1: 索菲亚，你为什么这么恨蚂蚁呢？是因为你的房子里因为甜食太多招蚂蚁吗？
0: 听到朋友的问题，索菲亚回答道：
2: 你不知道，这些小东西那么爱吃甜食，可他们的腰还是那么细，这真是太气人了。

0: 什么猫两条腿？
1: 什么猫两条腿？
0: 嗯
1: ，Kitty 猫。
0: 什么狗两条腿？
1: 什么狗两条腿？
0: 嗯，
1: 史努比。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那米老鼠呗。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那肯定是唐老鸭了。
0: 错了
1: 啊！
0: 你见过不是两条腿的鸭子吗？
1: 我没见过。

0: 一个周末的下午，弗兰克先生正坐在自家的草坪上晒着太阳。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摁响了他们家的门铃。弗兰克先生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大约五岁大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对弗兰克说道：
1: 这位先生，我好像有东西掉到你们家车库里了。
0: 听到小男孩的话，弗兰克先生回答道：哦，是吗？我家的车库。

0: 那么好吧，你跟我过去看看吧。
1: 说完话之后，弗兰克先生就带着这个小男孩来到了自家的车库。弗兰克打开车库的门一看，车库的地上有一个垒球。与此同时，他又发现车库的玻璃窗户上有一个和垒球差不多大的洞。于是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地问这个孩子：
0: 臭小子，你倒是说说，你的这个垒球是怎么进到我的车库里来的？
2: 看到弗兰克先生非常生气的样子，这个小男孩看了一眼地上的垒球，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然后回答道：
3: 哦，弗兰克先生，我现在就给您解释一下，我敢肯定是我刚才一不留神把我的垒球顺着您车库窗户上的那个洞扔了进来，对不起弗兰克先生。

0: 一只公螃蟹向一只母螃蟹求爱，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是竖着走路的，很有个性，于是就答应了他。结婚的第二天，母螃蟹发现这只公螃蟹并没有什么特别，于是就责问他为什么骗他。公螃蟹不解地说，
1: 哎，亲爱的，我不可能每天都喝那么多酒吧。

0: 有个姑娘叫小荣，她住在广场旁边的一个居民楼的楼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被在广场上执勤的一个警察吸引住了。她一有空就在窗前凝望着那个穿着一身警服的身影，但是她没有勇气上前表白。她的一个好朋友知道了她的心事之后，就给她出了一个主意。
1: 哎，小荣啊，你不是想认识那警察吗？我告诉你一办法，你带上一些手绢，迎着他走过去，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假装把手绢落在地上，如果那警察弯腰去捡的话，你可以趁机送给他一块，他要是对你有意思啊，一定会把手绢带在身边的，说不定你们就能成就一段手绢为媒的佳话了。
0: 小荣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他采纳了。这天下班，他用一块大方巾包了几块真丝手绢捧在手里，在广场上来来回回转了五六圈，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开始向那位年轻的警察靠近了。此时小荣的心情非常的乱，眼见着他离那个警察越来越近了，他终于瞅准了时机，不动声色地轻拉机关，顿时方巾里的手绢一下子飘落在地上了。
1: 可让小荣没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警察竟然走到了他的面前，先是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手绢，并没有弯腰去捡，而是冲他敬了个礼，主动地对他说道：
2: 小姐，我可注意你很久了。
1: 听到警察这么一说，小荣先是吃了一惊，然后满脸通红回答道：哦，是吗？真的？其实我也……还没等小荣把话说完，这警察又继续跟他说道：
2: 您甭废话，我的意思是说，这地儿不让摆摊，所以您赶紧收拾好东西走人。

0: 父亲每天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四岁的小玲很迷惑地问：
1: 爸爸，好奇怪哟，为什么每天发生的新闻就刚好贴满一张报纸呢？
2: 下午4:30，学校放学了。可是这一天，小明被班主任留了下来。班主任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很生气地对他说：小明啊，你怎么老是在课堂上讲话呀？你要是再不老实，我就告诉你爸爸。听到老师的话，小明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3: 老师，我觉得这就有点不公平了。说句老实话，我也一直对您不太满意，可是我就从来没想过要告诉您爸爸去。

0: 妈妈正在厨房里用开水烫毛巾消毒。小小跑过来，指着那不断冒气的锅子问：“
1: 啊，妈妈，那里面是什么？
2: 是毛巾呀。”
0: 小小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我不知道，原来毛巾也能煮汤喝。”

0: 一天晚上，小林按时打开电视机收看本地新闻，果然关于他们单位植树的报道上了电视。只见他们局的局长正在接受记者采访，局长谈过了这次植树活动的意义、价值以及对此付出的努力之后，记者提出了一问题。
1: 哎，请问局长啊，这次你们植树一共组织了多少人参加呢？
0: 局长先是稍微愣了一下，然后扭过头来看看周围的职工，一挥手回答道：
2: 我们这次参加植树活动的具体人数我搞不太清楚，不过我估计至少也得有十几桌吧。
3: 彭傻踢球的时候又把窗户打破了，爸爸气得不知怎样惩罚他才好。最后他突然决定，
4: 我把你关到鸡棚去。
3: 彭傻抗议道：
5: 不行，我不会下蛋。
6: 赛车，
5: 嗯，
6: 每次都赛倒第一，但今天总算第，我总算第一了。我，
7: 他向观众挥手致谢。
5: 哎，谢谢，我第一。
7: 记者请他谈，哎，
5: 谢谢，
7: 哎，
5: 谢干什么？
7: 哎，你谈的感想，
5: 干什么？干什么？
7: 别灰了，谈的感想。
5: 啊、什么？谈什么？
7: 感想
5: 啊，感想。
7: 嗯，怎么得第一了呢？得第一有什么感想啊？
5: 其实也没啥。
7: 嗯，
5: 就比赛之前嘛。
7: 嗯，
5: 我把那所有参赛车的那个轮胎气儿
7: 啊，
5: 都给放了。
7: 不是

0: 汤姆森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到了市立的一家大医院实习。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主任医师对他说：“
1: 汤姆森，116号病床的病人，他好像只能活6个月了。你现在务必去病房通知他一下他的病情。”
0: 听了主任医师的话，汤姆森回答道：“好的，主任。”说完话，汤姆森就立刻跑到了病房里，对着116病床的病人大声喊道：“
2: 116床，116床，你听好了，你最多只能活6个月了。”
3: 住在116床的病人突然听到了这样的噩耗，反应自不必说，这位病人突然晕倒了。回到办公室之后，医院的主任医师狠狠地批评了汤姆森，接着这位主任医师又布置给他一项任务。好了，下次注意啊，接下来我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114号床的患者，他可能最多活不过1个月了。所以接下来我要你再去通知114号床的病人，不过记住，你不能在病房里大声嚷嚷，也不能对患者直接说病情，懂吗？
0: 听到主任医师的话，汤姆森连忙回答道：“
2: 懂了，主任，我明白了，我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去办。”
3: 接到这第二项任务之后，汤姆森又一次面带笑容地走出了办公室，然后他蹑手蹑脚地走进了病房，并且轻轻地趴在了114号床病人的枕头边上，悄悄地对病人说道：“
2: 哎，老兄，你猜猜这个月月底在咱们这家医院里谁会死掉？”

0: 某商场的一个营业员在大声的叫卖，
1: 哎，好消息好消息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买一赠一啊，新进的苹果买一箱赠一把水果刀了啊，
0: 哎呦，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呀，这真是市场经济了，买一箱苹果还赠一把水果刀啊，
1: 是
0: 太周到了，
1: 这批苹果烂的太多。

0: 哥哥万卡对妹妹万萨说：“
1: 哎呀，这群猪是谁家的？跑到咱们的菜园里来了！哦是哦是。”
2: 大猪是谁家的？我不知道。小猪是谁的？我知道。
1: 啊，你快说，小猪是谁的？
2: 小猪是大猪的。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5: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8: 那一天，我们抬起头，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
7: 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9: 桂黔高速压支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
7: 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8: 廖俊波建成了4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7: 我坚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就一定能够乘风破浪，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1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

0: 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栏目。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幽默滑稽，风趣睿智。
7: 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我改了还不行吗？
6: 欢乐开怀，笑声不断。欢迎收听开车听笑话。

0: 这孙一的笑话一大堆，听我慢慢的一段段往前推。今天这个笑话可太多了，不过我讲的笑话没有一个是真事儿。没真事儿是没真事儿，你就当真事儿听，听了吗？你因为我讲这笑话，开讲吧啊。前两天呢，我有一哥们儿，这哥们儿啊回家了。回到家中啊，他这个媳妇儿说不上今天怎么特别客气啊，给他煎炒烹炸咕嘟炖呢，做了好多好菜呀、啊。又把这酒拿上来了，我们这哥们儿就开喝，喝喝就高兴了啊，就跟他这媳妇儿说：“我说媳妇儿啊，跟你说个事儿，除了你之外，第二个人我都不能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啊，我们那办公室主任呢、啊、就是我的上司。哎呀，有时候就领一个女的到那宾馆去开房啊，背着他老婆。哎呀，你说把我气的我呀。他这话刚说完呢，他的媳妇的眼泪下来了。
1: 哦哦，孩子他爹，我就知道这事儿早晚也瞒不住你，到底漏了。
0: 到底漏了啊！你这二嫂，你说你也不扛炸，你淡定点行不行？你怎么这一炸就让你炸出来了呢？哎，另外这招也挺好啊，各位。哎，如果哪位男的是不是、啊？回家里头你要想炸你老婆，你就用这招，不妨的试一试。你看这个女同志啊，形形色色的，什么样都有啊。有的愿意吃酸的，有愿意爱甜的，有愿吃那冰棍蘸鲜盐的，这都怎么个吃法？这是不是？还有愿意吃醋的呢？哎，我就认识这么一位，这位女的就吃醋，老看着她老公，搜她老公的身。有一天在她老公身上发现了这么一个女人的头发，哎呦，你说她呀是又哭又叫啊，又喊又笑。说怎么还笑呢？气疯了。
1: 要你瞧瞧你，你这是肯定外边有人了，要不怎么能有女人的头发呢？

0: 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我要跟你打八刀。
1: 但这老公也急了，打八刀你整九刀都行，反正我也不想跟你过了。啊，这一着急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哎呀，第二天又搜，什么也没搜到，这女的又哭了。
0: 哦，这回她跟尼姑搞上了。
1: 这你看，这没找不着头发，她愣说跟那尼姑有毛病。这下回这哥们怎么出门呢？我看他就得裸奔了。前两天呢，我孙一啊遇到这么个事儿。怎么的？我出差上哈尔滨，买了一张软卧啊，软卧，我就进去了。哎呀，这是长这么大第一次啊坐软卧，我心多软乎呢。我就坐上了。哎，这软卧里面是四个卧铺啊，四个人一屋，还就我一人。我往这上铺这儿一坐，我这心里可就惦记着，哎呀，这怎么就我一个人呢？这可是很危险的。我兜里头可有250块钱呢，万一这要来抢劫的。
0: 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啊，这门一开，外边进了个女的。这女的呢是我的下铺。
1: 哎呀，我这高兴的，管怎么的，这有一个人陪着我啊，这睡吧。可是半夜的时候啊，我就感觉都特别冷，这也太冷了，怎么办呢？我就低下头跟那女的说，我说那个，麻烦你能不能把那个毛毯递给我。
0: 这女的抬头看了看我，眼珠一转，要什么毛毯呢？我别递给你了，我给你送上去吧。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班很窄啊，你上来咱俩还挤不下。干脆呀，你把那毛毯递给我吧。
0: 别的，我送给你吧。
1: 别，你递给我吧，
0: 我送给你吧。
1: 递给我吧，
0: 我送上去。
1: 别，你还是递给我好，
0: 我还是送上去好。
1: 那，别送了
0: 啊。怎么了？
1: 到站了。
0: 你说挂号一想，我这个笨的，你愿意送就送上来呗，你送上来是连人一起可送上来的。
1: 那可真就叫快乐旅途了。
0: 还有这么个事儿，说有这么一对两口子啊，这两口子好像都不是那么太正经。
1: 这个半夜正睡觉的时候，说是真两口子吗？是真的，人家那可是民政局发的营业许可证的。
0: 这个正睡觉的时候，半夜就有股动静，
1: 就来了点声音。这个女的就迷迷糊糊的，就用手推她这丈夫，
0: 要你快点起来吧，啊，赶紧走吧，好像我丈夫回来了。
1: 你丈夫回来了。
0: 她丈夫被推醒了，也迷迷糊糊地说道，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让我半夜上哪里去呀。
0: 你这两口子这不各揣心腹事吗？你说啊，好嘛，这啊。还有这么个事儿呢，前两天呢，我孙一领着我媳妇儿啊，到一个旅游胜地去旅游。就走到这么一个佛像前，也不知道是什么佛，在这个佛像前边有个池子，这叫什么池呢？叫灵验池。什么叫灵验池呢？就是你往池子里头扔点钱，你想求什么，马上就灵验。我就掏出这么一元硬币，我嘣就扔到里边啊，我就默默求，一定要灵验，也不知道能不能灵验。我这心里默默就许了个愿。这时我就告诉媳妇儿，我说你也扔一个，你扔一个啊，你扔一个也求个事儿，看灵不灵。我这媳妇儿拿出1元人民币，往里头一扔，一使劲大了，结果咕咚，扎到那池子里边了。我在边上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方才我求那事儿，这咋这么灵啊？
1: 啊，敢我求那事儿是要谋害亲戚呀，这是。

0: 还有这么个大乐子啊，说有这么一个亿万富翁，如愿以偿的娶到了一个美丽的电影明星。在新婚之夜的时候啊，他们深情的款款的替对方是宽衣解带啊，这男的为这女的宽衣解带，那女的为这男的宽衣解带。这男的一激动啊，就说了，
1: 我说媳妇儿啊，哎呀，我是你的追星族啊，你是我心中的偶像，我把你娶到手，我不能不说实话呀。我有个小秘密，我得告诉你，我不能瞒着你。
0: 哟，你说吧，什么样的秘密呀？你瞅他这媳妇儿这动静。
1: 我这个脑袋呀，上边这个是假发。
0: 哟，就这秘密呀？我告诉你吧，我呀生来呀就是个爆花秃。我这也是假发。
1: 哦，那这样的话我告诉你吧，我这左眼睛啊是假的。
0: 说完话，这富翁把眼珠子拿出来了。呀，我告诉你吧，我这满嘴牙呀也是假的。
1: 嘣，
0: 这新娘子把假牙拿出来了。
1: 那我也告诉你吧，我这左腿是假的。
0: 呀，我也告诉你吧，我这右腿呀是木头做的。
1: 那我告诉你吧，我这两个胳膊呀都是塑料的。
0: 呀，我告诉你吧，我在没嫁给你之前呢，实际我是个大老爷们儿，我通过手术变性才变成这样的电影女明星。
1: 那我这样我就告诉你吧，实际我不是人类，我是个大猩猩，是披着人皮来的。走吧，你跟我到原始森林里头过日子去吧。
0: 哎呀，闹了半天，这亿万富翁他不是人类，原来是个远方来的大猩猩。
1: 啊，注意啊，这电影女明星可都是做出来的。
0: 时间关系，今天孙毅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继续为你讲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

0: 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1: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2: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收听童安格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机带了没？
1: 哎呀，带了。
0: 快点火。哎呀，大孙子，好不容易点着了，你怎么给浇灭了？
2: 老师说不能露天焚烧秸秆，会造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引发交通事故，还容易造成火灾呢。
1: 那这么多的秸秆也不能就这么堆着呀。
2: 老师说秸秆不一定非得烧掉，可以粉碎还田，堆放沤肥，还有企业专门回收再利用呢。
0: 哎，好，听大孙子的，咱们回家。
1: 哎，回家。
3: 秸秆不能露天烧，回收利用是正道。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3: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3: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6: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7: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我是陈旭。这首歌是来自安东阳和雅诗的《红尘蝶恋》。

0: 群公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我的妈妈，
5: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5: 无所不能。
4: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5: 像大厨一样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5: 像超人一样
4: 带给宝贝快乐，
5: 给我快乐。
4: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5: 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琐事，
5: 因为各种琐事，
4: 心情烦躁，
5: 心情烦躁。
4: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还是大声的，
5: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
5: 我都记得。
4: 妈妈永远爱你，
5: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共同收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龙飞和马欣的《风雨醉情缘》。

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FM 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青山白雪，红飞翠绿，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春之浅时，冰凌花、迎春花在冰雪当中绽开嫩黄；春之浓时，杏花、新安、杜鹃在满山遍野晕开粉红；春之深时，丁香、梨花

在大街小巷熏染芬芳。在生态大省黑龙江以连绵起伏的山脉、一望无垠的平原作为底色，2100多种的植物分布其间，当属各色花卉最为耀眼，引人遐观。由于地处中国高纬高寒地区，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浅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在冰雪渐融、寒风吐蕊的季节，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以北国春光、花开龙江为主题的春季旅游系列产品，特别推出10种春花、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在今天的大美龙江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邂逅绝色龙江。

冰凌花素有心安雪莲的美誉，开放时间在冬末春初冰雪将融的寒冷时节，因其不畏春寒的品格，傲冰傲雪的美姿而被人喜爱。

被誉为北国报春第一花，冰凌花盛开，人们就像春江水暖鸭先知一样，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冰凌花大多分布在高山密林间，需要你诚心寻访觅得芳踪。在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双鸭山、伊春等多地均可观赏。比如说，你可以在哈尔滨五常的凤凰山、伊春桃山、桃源湖等旅游目的地。冰凌花的最佳观赏期是三月末到四月份。观赏地的推荐，佳木斯是同江市街心口国家森林公园，双鸭山是饶河县大顶子山森林公园，南岔县仙翁山景区等。

杏花在中国神话中是十二花神之一，其花色又红又白，枝艳万点，花姿机巧，尽展春风，又因寓意杏花开幸福来而被人们喜爱。观赏杏花的网红景点遍布黑龙江省各地，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杏花长廊特有书卷气息，牡丹江镜泊湖的火山台地杏花海刚柔并济，大庆最高点多克多尔山间的杏花树林装点着广袤草原。而说到了鸡西的新凯湖畔的十里杏花，仿佛蔚来海岸之间的粉色云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佳木斯市以杏花为市花，围绕着杏花节营造着浓厚的文化氛围，尽显冬至之春的第一缕芬芳。

杏花最佳的观赏时间是四月中旬到五月中上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鲁河杏花林，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多克多尔山。

世界上有35种丁香，哈尔滨就达到20多种。以开紫色花和白色花的丁香为最，花期可持续大约两个月之久。丁香引入哈尔滨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并于1988年确定丁香花为哈尔滨市花，于2006年正式提出建设哈尔滨丁香城的概念。在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一簇簇或白或紫的花朵在阳光中优美绽放，香气袭人，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在丁香树丛中流连观赏，合影留念。丁香的最佳观赏时间五月上中旬，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群丽丁香园、太阳岛丁香园、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的熔岩台地、齐齐哈尔、碾子山、崇山园。

另一独具北国风光特色的是新安杜鹃，又称映山红、达子香、达达香。粉红色的花朵与纯白色的雪山是黑龙江高山丛林之间的春季奇景。其中在牡丹江镜泊湖景区及周边熔岩台地盛开火红的杜鹃花，林在石上，石在花中，花在石上，石海、花海、林海形成了罕见的自然奇观。此外，齐齐哈尔龙江县的杜鹃山景区，以新安杜鹃为市花的伊春小新安岭、双鸭山的大顶子山、黑河的景河大峡谷、大兴安岭的百泉谷生态旅游风景区等地，都可以探寻到新安杜鹃的芳踪。

西安杜鹃的最佳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中旬。观赏地推荐：齐齐哈尔市龙江县新宫杜鹃山风景区，牡丹江市宁安市达子乡赏花节，佳木斯华南县名义映山红旅游景区，伊春市汤旺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黑河市景河大峡谷，黑河市松武县正阳山石林，七台河市新兴区马鞍村，黑河市逊克县红星地质公园。

胭脂花的花型酷似樱花，拥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脂樱，学名丛生佛吕考，给人以粉红色的浪漫幻想。在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黑龙江省种植面积最大的脂樱花海正值盛放花期，总量超过50万枝的脂樱织出壮观的花毯，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铺满青山。脂樱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到6月中旬，观赏地推荐双崖山市岭东区放生脂樱之花，双崖山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市枫林县自在乡里景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四村花海等地。

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我们带领大家一同去的是相约花海，龙江58处赏花地。

蒲公英的花色是明黄的，给人以阳光明媚的感觉。被风吹走的蒲公英种子轻盈舞蹈，带着人们美好的期望飞向远方。每到初春季节，在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黄色的蒲公英花犹如缎髻，层层叠叠，晕染了田畴。万亩高山的蒲公英花海盛开，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绿与黄，浪漫而梦幻。花海与蓝天相映成趣，定格了时间，也沉醉了游人。成熟的蒲公英籽像朵朵降落伞，在田间驻留。蒲公英跟红茶、蒲公英孔服液等产品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深受大家的喜爱。最佳的观赏时间五月，观赏地推荐鸡西市横山区蒲公英观赏基地。

梨花的花语是纯真，与其皎洁胜雪的花色最为相配。在哈尔滨的古梨园内，一株树龄达136年、树冠达300余平方米的古梨树安静守候，这可谓是黑龙江春花界的超级网红。此外，鹤岗的梨花谷占地面积28.6公顷，栽有10000株的梨树，围绕着梨花节举办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梨花的最佳观赏时间5月中旬，为您推荐的观赏地有哈尔滨古梨园、牡丹江林口县朱家镇、鸡西市横山区红原山庄采花采摘、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景度假村山花园、鹤岗梨花谷等地。

寒地玫瑰是北纬41度以北的玫瑰品种的统称，它包括蜜制玫瑰、黑制玫瑰、俄罗斯玫瑰等，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耐贫瘠等特征。寒地玫瑰的生长相对缓慢，花蕾坚硬，叶脉密质，花朵新鲜，香味浓郁，适合于药用及提炼玫瑰精油。兴隆玫瑰园是五大连池市重点扶持打造的特色绿色种植。

产业龙头，是全省最大的绿色食用重瓣紫玫瑰种植基地，现已经成功举办多地多届寒地玫瑰文化节，畅游浪漫花海，品鉴玫瑰美食，感受矿泉旅游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田园农庄的异曲风情。最佳的赏花期六月初，观赏地推荐黑河市五大莲池市兴隆乡寒地玫瑰花产业园。

哈尔滨凤凰山景区有龙江第一峰的美誉，有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89座，主峰海拔1696.2米，为空中花园之灵首。每年五月的下旬起，高山杜鹃顶着寒风，在高山积雪中竞相绽放，朵朵鹅黄小巧精致。受山区小气候的影响，花期只有10多天，这份珍贵的美景不容错过。最佳的观赏时间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观赏地推荐哈尔滨市五常凤凰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桃花开在北国，婉约之余还有傲骨之气。每到四月末，粉嫩的桃花在枝头绽放，偶尔邂逅最后一波春雪，人们便可以欣赏到粉嫩的桃花在洁白的春雪中绽放的北国春景。朋友们，今年五一小长假，相约一起寻觅桃花朵朵开的浪漫之旅吧。最佳的观赏时间四月末到五月末，观赏地推荐哈尔滨索菲亚教堂、建国公园、故乡公园、儿童公园、齐齐哈尔劳动湖、龙沙公园、齐齐哈尔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大庆世纪大道等地，让我们感受

听众朋友，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推荐的58处赏花旅游目的地，其中在这里面包含伊春的景区有伊春市丰宁县自在乡里景区、伊春市南岔县香翁山景区、伊春市友好区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山花园、伊春市嘉荫县扈家乡八家子屯、伊春市汤旺河汤旺临海奇石景区、伊春市金陵区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伊春市铁力市桃山东山里生态公园。青山白雪，鸿飞翠舞，是大自然在春季赋予黑龙江的色彩美学。黑龙江省春季盛放的花卉，独有的傲雪凌寒、破冰绽放的品格和精神。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相约春日花海，去邂逅绝色龙江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花开。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度过漫长的寒冬的春天如约而至，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盛放的杜鹃花，无疑是大自然送给宜春最好的礼物。

间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信安雪莲，初春的季节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等地，寻找着这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每逢初春时节，最先破土而出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伊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应黑龙江江段的冰海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台的壮阔场面。在嘉应中俄界江的旅游区，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亦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说到了新安杜鹃，这是伊春地区的知名杜鹃品种，每年的四到五月便到了新安杜鹃盛放的季节，鲜艳的花朵开成海洋，日光一照更衬得明艳热烈，引得人们结伴而行，让我们穿行在花海当中，感受着新一年的春天。

心安杜鹃生命力顽强，可以生长在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熔岩石中。在伊春的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唐王和林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桃山、东山里，看漫山遍野的心安杜鹃花盛开，万紫千红染遍山野，如霞似锦，蔚为壮观。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一同去感受着春暖花开的诗意。

0: 春江水暖鸭先知，冰河解冻后，青鸟开始在河湖中畅游，代替着春天传达温暖的讯号。候鸟翻飞或嬉戏，生机勃发的就从它们的每一次振翅开始。在朗乡的东山公园，与鸟叔一起的换鸟喂食，用镜头记录下灵动的鸟儿收获明媚春日里的可爱瞬间。
1: 春天在，男友们看到它。
0: 在新青湿地观察白头鹤、东方白鹳、白枕鹤、沙丘鹤等湿地精灵们的生活习性，在候鸟成群归来之时，赴一场春日之约。朋友们，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一春。
1: 小小冰凌花，柔弱中有我骨在挣扎。
0: 都说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让我们度过漫长的寒冬，融化的江水，回归的候鸟，破冰的冰凌花，这是大自然送给一春最好的礼物。

渐红的茎，紫里透绿的叶，拖着闪闪发光的黄色花瓣和纤细的花蕊。冰凌花也称新安雪莲。初春的季节，我们可以来到嘉荫的江畔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共同寻找着代表着希望力量的春日风景。

0: 进入四月，东北大地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嘉荫黑龙江江段的冰层开始融化，分解成一块块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冰块。冰块在水流的作用下顺江而下，这便是开江跑冰排的壮阔场景。在嘉荫的中凹界江的交流区当中，一行行冰排顺流而下，相互簇拥，相互碰撞，这是冬日最后的告别，也是春日回归的序曲。一曲告别与迎新的交响乐奏响了黑龙江最美妙的乐章，
1: 仿佛诉说那短暂的娇艳，它在嘲弄着冰雪。
0: 每逢初春的时节，最先破土的便是朵朵金黄的冰凌花，它们打破了绵绵长冬的沉寂，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傲然绽放，为宜春的春天带来勃勃生机。

朋友们，在今天的林区风光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暖花开如诗画，行摄林都赏春光。赏春光摄影采风的主题产品，我们为您推荐以下的目的地：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养心谷、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自在乡里景区、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嘉营中俄界江、朗乡东山公园和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让我们纵身丛林花海，观赏着壮阔开疆，尽情地享受大自然送来的春日礼物，让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成为定格一春。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

0: 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看过星星了？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当夜幕降临，抬头就能看见深蓝的天幕上密密麻麻的星斗组成浩浩荡荡的星河，在斗转星移间仰望星辰，静静享受着星空之旅的美好。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一同去看最浪漫的星空吧。

青海乌来县，去青海寻找夜空中最亮的星，位于青海省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察卡镇附近的察卡盐湖，它素有着中国天然之镜的美誉。白天你可以看到澄澈的天空之镜，夜晚抬空就能够看见满天的星光。在空无一人的察卡盐湖上空，星光明亮而灿烂，盐湖如镜，将银河与繁星倒映得清澈透亮。察卡盐湖晚上繁星密布在苍穹之上，它被誉为最美的星空。需要提醒你的是，想要在这里拍摄星空的话，需要等到晚上的23点以后才可以看到。

上阿里安爷公园，这里是星空最触手可及的地方。西藏阿里地区因为海拔高，空气稀薄，拥有着天文观测的良好条件，拥有了北极最

满天的星辰似乎都落在了发梢一样触手可得。而且这里有着星空的体验区、望远镜观测区和游客服务区，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最美的星空。夜晚的阿里严寒，而且常常伴有大风，大家在观星的同时要注意防寒保暖。

0: 中最亮的星。
1: 宁夏中卫大漠星河，你看过大漠之中的星海银河吗？宁夏被誉为星星的故乡，腾格里沙漠中有着得天独厚的观星条件。当你身处无边的沙漠，远离城市，抬头就是璀璨的星河，与三五好友一边闲聊一边欣赏浪漫星空银河，伴随着星空银河入睡，你会感觉到原来也可以离星空这么近。不得不说，在沙漠看满天星河真的太浪漫了。

朋友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纳木错，那么一定不要错过那浪漫的满天星辰。当你到满天繁星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夜晚的纳木错召集了宇宙的繁星，又比李白诗里手可摘星辰更近的距离。站在湖边仰望星空，你会被浩瀚的群星震撼，停下你追逐星空的脚步，在这里用你的镜头讲述你的追星故事。

河南老君山。当夜晚在老君山看星空的时候，抬头仰望星空，当你看到灿烂银河的那一刻，真的是太幸福了。能够让你暂时的抛下一切烦恼，静静的沉浸在这一刻的美好中。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国内最适合看星空的五大圣地：青海乌兰县、西藏阿里安野公园、宁夏中卫大漠核心、纳木错浪漫星空、河南老君山。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一场追星之旅了，到国内的这些观星圣地一起去看满天繁星吧。朋友们，一起去追星星吧，愿你仰头便能见星河闪烁。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据报道，五一假期，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展吸引众多人前来观展，日均客流量过万，门前排起了蜿蜒长队，社交媒体上话题持续刷屏。当艺术主动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生活，关照大众审美，回应市场需求，人们自然愿意为它驻足。物质丰盈时代，人们更需要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以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为例，青年创作者以敏锐的感知力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切合当代人的审美诉求与精神期许。观众在参展中不仅可以感受艺术之美，更在艺术审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放眼全国，西安美术学院年度毕业季展无界西美，通过大规模多场域的展览，将艺术教育成果与社会公众深度连接，连续举办十年，成为江苏文化名片的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也即将拉开帷幕。天津美术学院更是表示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一场场由艺术院校毕业展引发的公众文化热潮正在不同城市接力绽放，这种轻量化、高质感、年轻化的文化 IP 不仅成本更低、传播性更强，更适配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偏好， 也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供给，为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增长的引擎提供有益的探索。在这里，观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而是主动的参与。展览现场每件作品旁边都贴有二维码，观众扫码即可了解创作的背景及内涵，关注创作者的社交媒体账号，与创作者直接互动。这意味着观众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与作品共情、与创作者对话的主体。观众在这里获得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观光产品，而是富有艺术气息的情感共鸣与审美参与。城市收获的也不是昙花一现的短期流量，而是青年文化对公众空间的持续赋能与长效的滋养。文艺市场的活力映照着文艺生产与传播的活跃程度，是文艺事业发展态势的直观体现。优秀的文艺作品既要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也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推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学生市集上，青年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展览周边、现场画像备受追捧，这正是艺术的价值体现，真正的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人在欣赏美中感到愉悦。有人担心市场会侵蚀艺术的纯粹性，但事实证明，只要创作真正扎根时代，回应人心，市场热度与文化深度便能同向而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亦能相得益彰。艺术拥抱市场，不是向流量妥协，而是为优质文化供给搭建通往大众的桥梁，在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实现艺术价值的倍增。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立足十五五，我们期待更多幻彩共生式的文化实践，让艺术走进城市的街巷角落，对接人们的精神需求，融入日常生活，在文化的幻彩中绘就艺术与大众、高校与城市、技术与人文的共生图景，不断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根基。
3: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4: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3: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5: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4: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3: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

0: 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4: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3: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4: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5: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6: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7: 交广关注。
8: 为切实提升辖区市民和老年群体助餐服务质效，进一步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伊美区前进街道办事处与伊春城茂国锦酒店携手合作，在红松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打造社区便民食堂。这家全市首家由街道社区与国有企业合作运营的社区餐厅，自5月9日试运营后，迎来了许多居民顾客，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中午时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早早的就迎来了前来就餐的居民，大家有序的排队等候，现场氛围温馨和谐，食堂环境干净整洁，菜品荤素搭配合理，香气四溢，工作人员服务热情周到，举止规范，耐心引导居民点餐取餐，贴心细致的服务获得大家一致认可。针对辖区重点群体，食堂推出专属优惠，低保居民、60岁以上老年居民凭借低保证、身份证即可享受餐品7折优惠，让惠民举措更有温度。食堂就在家门口，饭菜干净又实惠，服务还特别好，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就餐大难题。现场就餐的居民纷纷点赞，对社区便民食堂连连好评。
9: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10: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9: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10: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9: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10: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11: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12: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
13: 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
14: 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2: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
13: 谢谢你。
14: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15: 文明城市， 文明从一句话，
16: 从一句话，
17: 从一句话，
18: 从一句话，
19: 从一句话开始。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党课开讲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谋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在提高发展质效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是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

0: 举目张，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政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1: 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5月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14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商务部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消息，16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航段170元。北京网警近日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涉案人员7名。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发往渤海油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海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及贵州中部、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18日起，北京将试点开通平谷到望京西的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

交通服务中心两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13日，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伊春十年发展新答卷宣讲报告会在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报告会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章聚焦转型发展，讲述永达木艺成长历程和生态旅游从一季火到四季火的蝶变。第二篇章聚焦生态守护，讲述林业人接力守护绿水青山的故事及科技创新实践。第三篇章通过访谈的形式，邀请林场党支部书记、新农人、民宿主理人分享创业致富故事。为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应急能力，普及科学规范的急救知识和技能，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5月13日，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2026年度业务大讲堂第三期急救知识专题培训。本次业务大讲堂，市直机关工委邀请伊春市林业中心医院专家团队前来授课。授课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讲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常见意外伤害、应急处置等实用技能，同时普及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相关知识，指导干部职工掌握突发应急情况的规范处置流程，切实守护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5月13日，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市残联联合93学社开展情系残疾群体义诊守护健康爱心义诊活动，切实关爱残疾人群身心健康，落实扶残助残民生保障政策。活动现场，市医院心内康复、耳鼻喉等科的专家参与义诊，志愿者们耐心细致，全程协助残疾人完成各项检查。5月13日，市安防委组织市直及乌翠区多家单位在乌马河木艺文化广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部门集中设立了咨询服务台，面向群众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森林火灾、地震、水旱、地质、气象等常见灾害的形成诱因、风险危害及科学防范、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应对措施。现场还展示了无人机、破拆机等专业应急救援装备，演示装备性能特点、核心功能及规范操作使用流程，并循环播放防灾减灾救灾主题宣传录音，以此普及推广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广大市民防灾避险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由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主办的《为妈妈奔跑》第三届龙江少年马拉松公益慢跑及困境少年成长计划项目捐赠活动在铁力市举行。铁力市200多名少年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活动。活动同步举行了困境少年成长计划捐赠仪式，参与捐赠的8个爱心家庭每户自愿捐赠100元善款，统一汇入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基金会，相关部门为积极参与公益项目的家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4: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4: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5: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晏殊的《采桑子》。

0: 时光只解催人老。
1: 宋代晏殊《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晏殊，字同书，著名词人、诗人、散文家，北宋抚州府临川城人，是当时的抚州籍第一个宰相。晏殊与其第七子晏几道，在当时北宋词坛上被称为大晏和小晏。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是晏殊一首脍炙人口之作，短短44个字，写出人生一种深沉的感慨，音节嘹亮，情感欲薄，如同天际的鹤唳。虽然是那样短促的数声，却悲凉凄紧，盘旋回荡，使人心情无法立刻平息下来。不过它虽然使人沉思，惹起人们一缕闲愁，却不会使人们觉得透不过气。它那强力震撼的幅度恰好维持在情感能容纳的宽度之内，因而人的感动是在情感的振幅之内回荡的，它引起深沉的赞叹，使读者浮起对人生的许多联想，正如一杯真正纯美的酒产生的魅力。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欣赏晏殊的这首《采桑子》。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已声。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词的前两句：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只解是只知道，不信是不理解。这两句的意思是，时光只知道每时每刻都催人变老，却并不理解人世间的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离亭是指古代人在长侍短亭间送别，因此称这些亭子为离亭。春衫是指春天所穿的衣服，在这里是指年少时穿的衣服。这两句的意思是，你看那长亭送别时伤心的泪水滴在衣衫上，连喝醉酒也不能使自己忘却烦恼。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好梦频惊。这里的淡是惨淡清冷的意思，龙鸣是模糊不清，这里指月光不明，频是屡次的意思。这几句的意思是，昨天夜里梧桐树的叶子在西风中急促地响着，月色朦胧而惨淡，我的美梦不断地被惊醒。何处高楼雁已声，不知何处的高楼上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这首词的第一句，时光只解催人老，这是每一个珍惜时光的人同样都有的感受。看似平常，细想起来，所谓时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它除了每时每刻催人老去，还有别的什么意义？ 词人一入手就端出时光这个问题，逼到了人们的眼前，逼着人们不得不点头承认，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这样就先把读者的感情有力地调动了起来。不信多情，长恨离亭。人是宇宙间富有感情的生物，照理在亲人之间不应该永远彼此分离，永远在别离之中过日子吧。可是尽管不相信事情会如此的不妙，事实却正是如此。再想想，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又一天天的隔别着，如今不相信的不由得不相信了，这又怎能不使人为之感叹不已呢？泪滴春山酒一醒，因为感时光之易逝，唱亲爱的分离无可开解，只有拿酒来暂时麻木一下自己。然而不久便又泪滴春山，可见连酒都不能使自己暂时忘却烦恼了。以上几句三层抒发，一层比一层迫近，惊心于时光易逝，这是一；想不到有情人长期隔别，这是二；企图忘却却又不能忘却，这是三。三层意思层层相扣，层层拉紧，把读者投入强烈的心情震荡之中。于是在下片，词人进一步给予更具体更浓密的形象，使读者的心灵震荡达到了最高的频率。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龙鸣，已经是泪滴春山酒一醒，忽然西风飒飒，桐叶萧萧，一股凉意直透人的心底。抬头一看，窗外淡淡月色朦胧而又惨淡，仿佛他也受到了西风的威胁。好梦频惊，这好梦是离人的重逢，是生活的欢乐，是美好事物的幻想。然而每当希望它多留一霎的时候，它就突然破灭了，而且每当一回破灭，现实的不幸之感就又一起奔袭过来。此时室外的各种音响、各种色彩，以及室中人时光流逝之感，情人离别之痛，春酒一醒之恨，把刚才的好梦全都打成碎片了。这里好梦频惊四个字恰似点睛之笔，他一手拉着上面，一手牵起下面，把室中人此际的感受放大成为一个特写的镜头，让人们充分感受其中的沉重分量。何处高楼雁一声，杂乱的音响色彩，室中人沉郁的情绪正在凌乱交织之中，突然飞出一声高亢的哀音。这一声哀厉的长鸣是如此突如其来，使众响为之沉寂，万类为之失色。这是孤雁的哀鸣，响彻天际，透人心扉。他把室中人的思绪提升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声代表着什么呢？是感觉深秋已经更深了吗？是预告离人终于不返吗？还是加剧了室中人此时此地的孤独之感？不管怎样，它让人们想得很远很沉，一种往往之情使人不能自已。但总的来说，这首词感情悲凉而不凄厉，词人不会让自己沉溺在痛苦之中而无法自拔，他在沉思默想，觉悟到要把握住自己的感情，进而更透彻地去理解人生和世界。像这首词的结句，用意是何等的超脱高远，他把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更加明净的境界。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晏殊的这首《采桑子》。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山酒一醒。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1: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3: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4: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有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5: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儿。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儿，能娶媳妇儿，那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6: 从1978到2023，改革开放45周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
7: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8: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7: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哈尔滨的美有滋有味，
3: 你可以来百年音乐之城，去哈尔滨大剧院品琵琶雅韵，去哈尔滨音乐厅听元昊重奏，去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赏久石让作品。
2: 你可以闻香识书城，去中央书店、众创书局、汇文书院，或复古简约，或轻奢时尚，沐浴书香味，给心灵放个假。
3: 你可以来烧烤界元老级城市，品尝1898年就有的俄式串烧，到如今的万物皆可烤。
2: 这个五一，小资局、书香局、烧烤局，
4: 滋味哈尔滨，一起组局来尝。
5: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水库惊现老人尸体，警方介入调查真相。
6: 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
1: 夫妻谋划骗婚索钱，老人却惨遭不幸。
6: 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是见死不救还是有意谋害？老人的死究竟该谁来负责？青铜器谜案。
6: 某次水库的巡管员老王像往常一样在水库旁边巡逻，走着走着发现水库靠近大坝的一侧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他非常奇怪，到底是什么呢？他快步跑到跟前一看，哎呦，是一个人的尸体。这个人难道是偷偷下水游泳被淹死之后飘上来的吗？老王啊，不敢怠慢，马上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那么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就开始组织打捞工作，尸体很快就被打捞上来了。经过随行法医的现场检验，尸体呀、是一位男性，年龄大约是65岁，死亡时间

0: 是三天前，死者呀瞳孔放大，口鼻内有泥沙，肺部积水非常严重。那么这一切都是典型的溺死的特征。那么这位老人难道真的是游泳溺死的吗？但是啊，民警并不这么认为。随着法医检验的进一步深入，民警发现这个死亡的老人脸上和胸膛上都有轻微的淤伤痕迹，而且在清理老人的口中的泥沙的时候，从中间发现了一个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那么种种迹象都表明，老人在死亡之前和人发生过激烈的肢体冲突。那么是谁要置这位60多岁的老人于死地呢？民警啊，经过检查，在老人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钱包，钱包当中有一个身份证，这个身份证上显示的信息表明，这位死亡的老人叫侯学军，家住本市市北社区。那么民警根据查到的线索，很快就通知了侯学军远在外地的女儿侯小敏前来认尸。那么在侯小敏的陪同下，民警啊检查了侯学军所住的住宅。侯学军所住的住宅啊，抽屉衣柜都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现金和存折也都没有丢失。民警在侯学军的床下发现了一个木头箱子，打开这个木头箱子一看，里边有一层一层的旧报纸。拨开这些报纸，民警从中间拿出来一个古铜色的青铜器，是一个断柄的茶壶。那么看来死者呀，在生前非常精心地保存着这个东西。但是更引起民警注意的是，在死者生前所睡的床上，枕头下面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死者和一个年轻漂亮女人的合影。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民警啊，当时就询问了这个侯小敏。但是据侯小敏讲，她和父亲呢也不经常来往，平时呢也就是打打电话报一声平安。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也不认识。只是2个月前她听父亲说过，说自己啊现在谈了一位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么这个女人，侯小敏猜测应该就是父亲跟自己说的马上就要结婚的那个女友。据邻居柳大妈讲，侯学军离婚30多年，那么自从女儿远嫁到外地之后，一直啊想再找个老伴儿，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合适的，邻居也都没少帮他张罗。可是这一次呢，侯学军自己从外边找过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两个人呢出双入对，十分亲密。但是这里边肯定不简单。柳大妈笑了笑，大家都知道这个侯学军呢，前不久在捡废品的时候捡了一个青铜器，据说卖了20多万。那么大家都分析，这个女人肯定是冲着侯学军的钱去的。民警立即联想到在侯学军家床下发现的那个青铜色的断柄茶壶，难道这个侯学军还有另外一个青铜器？可是如果真的青铜器卖了20万，为什么侯学军家里的存折里只有3万元，而且呀，现场的钱也只有寥寥数千元而已？难道侯学军的钱真的是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看来照片中的这个女人是破案的关键。民警想，如果这个女人真的和老侯谈过对象，那么家里的电话上面显示的通讯记录应该可以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民警呢立即通过技术手段调取了侯学军家电话的通话记录。那么在通话记录当中显示，和一个手机号码在2个月前通话十分频繁。民警经过调查，这个手机号码的主人叫林鑫。当时啊，民警也查了一下户籍资料，发现户籍资料上林鑫的相片和侯学军床底下放着那张相片是一个人。但是令民警困惑的是，这个户籍资料显示林鑫已经和一个叫赵辉的人结婚了，并且还有一个女儿。
1: 民警感觉事情有些蹊跷，既然这个叫林鑫的女人已经结了婚，那么她为

0: 为什么还要冒充单身女子和65岁的侯学军谈对象呢？难道他是为了钱而准备骗婚吗？又想到侯学军嘴里那个还带着皮肉组织的耳钉，这会不会是从他身上拽下来的呢？想到这儿，民警认为这个林鑫有重大嫌疑，便立即传唤了他。
1: 等林鑫到公安机关之后，公安人员问他：“你认识侯学军吗？”没想到林鑫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认识，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民警感觉到非常奇怪，把侯学军和他的相片拿了出来。看到这儿啊，林鑫有点慌神儿，赶紧解释：“我和侯学军认识，但是呢，不像是外界传言的那种关系，我怕别人误解，所以说才说我不认识他。”民警接着问他：“你和侯学军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而且听说最近你们经常往来。”林鑫赶紧解释：“没有，侯学军帮过我一个忙，我呢比较感激他，所以说和他走得比较近。”这个林鑫呢闪烁其词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怀疑。民警呢看了看他，最后问他：“我们这次通知你来是告诉你侯学军已经被人杀害了，你呢近期和他来往频繁，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听到这儿，林鑫彻底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侯学军已经被害了？这个真不是我做的，我真不知道侯学军什么时候被害的。”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林鑫的丈夫赵辉做生意失败之后啊，一蹶不振，整天呢就在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家里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艰难，眼看着连女儿的学费都快要交不起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赵辉听说侯学军卖废品，捡了一个价值20多万元的青铜器，后来呢卖了20万块钱。他的歪脑筋一转，就动起了花花肠子。他心想，如果让自己的老婆林鑫冒充单身女子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把他的20多万都骗过来，那么自己呢生活一下就改善了。那么想到这儿，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跟林鑫说了。谁知林鑫听了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说什么让自己的老婆去跟一个60多岁的老头谈对象，这么馊的主意亏你想得出来。赵辉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仍然是劝说这个林鑫。那么最后呢，在赵辉的软硬兼施之下，林鑫呢就勉强答应自己呢化名为孙平去跟这个侯学军谈对象。于是呢，赵辉假装介绍人就找到了侯学军。那么在赵辉的一番花言巧语之下，侯学军呢不由得也动了心，于是呢就答应见一面。那么赵辉呢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呢就安排在一个茶楼，当时介绍好之后，他就假装有事儿，然后就离开了。那么林鑫呢就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向侯学军介绍了一下。他对侯学军讲说自己呀今年32岁，已经离过2次婚了，这2次离婚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所以说呢他这次啊来找对象不图别的，就图这个人心眼好，没有花心，没有外遇，然后人忠厚老实，身体比较好就行了。侯学军听到这儿赶紧说我虽然65岁了，但是身体呢还很结实，也很健康。那么我呢离过1次婚，但是呢我并不花心呢。那么赵辉在旁边看两个人谈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慢慢的走了过来。他就问林鑫：“你觉得这个老侯怎么样啊？愿不愿意继续相处下去啊？”林鑫听了娇羞的一笑，说：“只要老侯没意见，我也没意见。”那么赵辉在看侯学军的时候呢，侯学军乐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说：“我也没意见。”然后呢，当场就掏出来300块钱交给了这个林鑫作为见面礼，同时呢，就拿出来300块钱给了赵辉作为介绍费。
0: 赵辉和林鑫回到家之后，觉得第一次跟侯学军见面就轻而易举地拿到了600元钱，看来他卖青铜器赚了20多万的事情应该不会有假。为了快些把钱搞到手，两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周密的计划。
1: 于是呢，林鑫又和侯学军约会了几次，每次见面侯学军出手都非常大方，前前后后给过林鑫好几千块钱的东西。那么眼看着两个人关系越来越好，有一次见面，林鑫呢就试探着问：“ 说你看咱们俩关系都已经这么近了，咱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0: 呢，侯学军一听说越快越好啊，那么林欣接着就告诉他，根据我们老家的规矩，结婚呢是要送给女方父母彩礼呢，应该给我父母99,999元的彩礼。那么说到这儿，侯学军一听哭上的脸，说我哪有那么多钱呢？这时候林欣说，你卖古董不是卖了20万元吗？这99,999元算什么呀？这时候侯学军有点急了，然后他对林欣说，我拾的那个青铜器啊，现在还在床下揉着，我压根儿就没动，我什么时候卖了？卖了20万呀。林欣听了感觉到这个事儿好像真的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之外，于是啊，他迅速就叫来了赵辉，同着赵辉的面，侯学军就把这个箱子从床下拉出来了，然后打开一层一层的剥开旧报纸。那么等到赵辉看到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他也惊呆了，这就是一个断柄的茶壶而已，而且就老老实实的躺在侯学军家的床下面。看来外界所传的侯学军把古董卖了20万元的事儿，纯粹是子虚乌有啊。事情到这儿之后，林欣就向侯学军提出了分手。听到这儿，民警问林欣，那么分手之后侯学军没有找过你们两个人吗？林欣说，找过，他找过赵辉好几次，要求让他退钱，老侯可能想到这个事儿是上当受骗了，但是呢，我想这个钱呢早已经花了，还退什么？而且我跟他谈对象期间，这个侯学军没有少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觉得心里憋气呢。那么听到这儿之后，民警啊把现场找到的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林欣说，林欣，你认识这个耳钉吗？林欣抬起头来看了看，神情大变，张口结舌，正想说什么，突然他使劲地掩饰着自己的表情，低下头之后又慢慢地抬起来，稳了稳神，轻轻地说这个嘛我不认识。民警奇怪地说你平时戴耳钉吗？林欣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垂，说我从来不戴耳钉。
1: 然而林欣的表现并没有逃过民警的眼睛，民警感觉到这个耳钉和林欣一定有着莫名的关系，不然他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表情。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决定对林欣的家里来一次搜查，看看能否找到有价值的线索。没想到这一搜就有了重大发现，
0: 在林欣的卧室里找到了和这只耳钉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只耳钉。民警感觉到这个案子已经铁证如山了，必定是林欣所作无疑，因为现场留着一个，林欣的卧室里又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不是他还有谁？可就在民警准备摆庆功宴的时候，一场讯问却大大超乎了民警的预料之外，整个案情急转直下，也让整个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民警呢把在林欣家卧室里找到的耳钉再次拿到了他面前，问林欣，这个你认识不认识？林欣同样是摇了摇头。民警告诉他，这个耳钉是在你家卧室里找到的，对此你怎么解释？林欣慌神了，他结结巴巴地对民警说这个耳钉我其实认识，他是我丈夫戴的，我丈夫他有戴耳钉的习惯。听到这儿，民警精神一振，是林欣的丈夫赵辉戴的，那么这个赵辉应该是侯学军临死前最终接触他的最后一个人。那么民警呢，在对林欣采取了刑事拘留的措施之后，立即传唤了赵辉。民警看到赵辉来到公安局之后，耳朵上啊包着厚厚的纱布，当时就问赵辉说，你耳朵上怎么了？这个赵辉啊支支吾吾地说，不小心被树枝挂了一下。听到这儿，民警把这个耳钉拿了出来，问赵辉，这个是你的吗？赵辉一看神情大变，于是啊一五一十就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全部交代了出来。原来赵辉在知道侯学军并没有卖古董挣了20万元之后，非常的懊恼，心想自己夫妻俩呀是一厢情愿，白白忙活了一场，什么都没有从这个侯学军身上得到。当他又知道自己的妻子被侯学军占了不少便宜之后，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心想有机会一定要报复一下这个侯学军。一天下午啊，赵辉约侯学军出来在水库旁边见面，他们两个

0: 两个人要谈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见面，侯学军指着赵辉的鼻子：“你骗了我这么多钱，赶紧把钱还给我。”赵辉啊，听到这儿火冒三丈，说：“就你那几千块钱，早就被我花光了，识相点，你就赶紧给我滚蛋，否则小心我对你不客气。”这侯学军一听，说什么：“我给孙平的钱怎么都被你花光了？你怎么花他的钱呢？”这时候，赵辉得意地说：“就算你有个古董，你也跟孙平结不了婚了。我实话告诉你，她是我老婆。”听到这儿啊，侯学军怒不可遏，指着赵辉说：“好啊，你们两口子合起伙来了算计我。行，现在呢，钱我不要了，我马上去公安机关举报你们，让公安局把你们这对诈骗犯给抓进去。”说完扭头就走。那么赵辉一看，从背后抓住侯学军，对他说：“你占我老婆便宜，这个账咱们该怎么算？”说完上去对着侯学军的脸就是一拳。侯学军被打得踉踉跄跄，一下就坐到了地上。起来之后，他恼羞成怒，冲着赵辉就扑了过去，两个人呢就扭打在了一块儿。在情急之下，他上去一口就咬住了赵辉的耳朵。那么赵辉被咬住耳朵之后啊，疼的是呲牙咧嘴，就使劲的推这个侯学军。那么在使劲推了半天推不动之后，他又抬起一只脚一下的踹在了侯学军的身上。侯学军一下被踹得往后踉踉跄跄，连着退了好几步，正好就退到了水库的边沿。那么脚呢一滑没踩好，一下就顺着水库就翻了下去。那么这时候呢，赵辉捂着被咬掉一丁点皮肉的耳朵，疼得呲牙咧嘴，指着掉到水库里边的侯学军说：“好啊，你竟然敢咬我，活该。”说完又从旁边搬起了一块石头，冲着正在挣扎的侯学军又砸了下去。眼看着侯学军沉入到了水底，他才赶紧仓皇逃跑了。那么整个案情调查到这儿，民警感到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赵辉已经涉嫌故意杀人罪和诈骗罪，林鑫呢涉嫌诈骗罪，民警依法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侦查终结之后，民警很快呢就向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呢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人民法院很快开庭审理了此案。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赵辉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当初是因为侯学军咬住自己的耳朵，在情急之下才将他推开，他自己没有站稳而掉到水中溺死的，自己并没有杀人的故意，应该属于正当防卫。那么赵辉的说法对吗？
0: 那么赵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吗？他的行为在法律上能不能认定为是无罪行为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正当防卫及构成要件。什么是正当防卫呢？正当防卫就是指为了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针对不法侵害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防范行为。那么正当防卫要求的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统一，它的构成要件呢一般情况下包括五个方面。就第一，侵害是现实存在的；第二，侵害正在发生；第三，具有防卫意图；第四，这个防卫行为只能针对非法侵害的本人；第五，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了解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之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赵辉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正当防卫的特征。当时啊，赵辉和侯学军两个人处于互殴状态之中，那么两个人主观上呢都有伤害对方的故意，客观上呢也都实施了伤害对方的行为，他们这个防卫意图其实是不明显的。而且同时赵辉呢最后直接把这个侯学军给置于死地了，能是正当防卫当中要求的防卫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能符合这个条件吗？因此啊，赵辉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 那么人民法院呢，最终也没有采纳赵辉他自己的辩解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啊，认定赵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单处或者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人民法院认定赵辉同时犯有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最终人民法院决定这两个罪名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决定啊对赵辉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同时呢，法院判决赵辉附带民事赔偿给受害人的亲属侯小敏各项损失一共是30万元。那么同时呢，人民法院也判决林鑫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案件呢到此就结束了，但是呢却留给了我们很多深思。一件虚假的青铜器引来了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一场处心积虑的诈骗呢又牵扯出一场含冤的血案。贪婪和欲望最终吞噬了赵辉和林鑫，在令他们身陷囹圄的同时，也让受害者的家属是痛不欲生。正所谓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自溺。这人呐，如果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那离危险也就不远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提出直接向地方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除继续支持报废国四级以下排放标准营运货车更新为低排放货车外，应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并明确要求各地预留必要规模的补贴资金，重点用于支持更新为电动货车。通知对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时间及范围、报废更新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时间为自今年1月1号至12月31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按照报废车辆类型、报废时间和新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资金标准，鼓励通过政务便民系统等开展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报审核等工作，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实施，并将审核结果、资金拨付情况抄送同级发展改革、商务、公安等部门。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间内向其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会同公安、商务等部门在受理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通知要求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市的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公安、商务等部门要强化协同联动，细化任务分工，制定实施细则，把握好优先支持电动货车的政策导向，科学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和使用计划，合理把握工作节奏，按月均衡使用，并做好跨月、跨季度之间的平稳衔接，确保政策平稳有序实施。

国铁集团发布消息称，为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陆续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

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区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级业务。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铁路部门围绕购票、候车、乘车、交通接驳等出行各环节，推出了一系列适老化服务举措。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推出敬老版，操作界面直观易懂，推出老年旅客电话订票服务，保留车站窗口人工售票和现金服务，为年满60周岁老年的旅客自动优先售配下铺，为年满65周岁且无陪伴、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提供专区候车、爱心通道、引导帮扶等服务，大力开行满足老年旅客特定需求、以老年旅客为主要群体的银发旅游列车，对硬件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精心设计旅行线路，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老年旅客个性化、多样化出行需求，有力提升铁路公共服务水平和老年旅客出行体验。该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推出的系列适老化优惠服务举措，不仅让老年旅客乘坐火车出行可以享受更多的实惠和便利，也将激发银发族出行消费新场景。下一步，铁路部门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提升适老化服务品质，推出更多适合老年人的客运产品，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进一步激发养老消费市场潜力，为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服务消费注入新动能。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智慧公共国际货站项目13号通过行业验收，标志着该货站已具备投入条件。项目本期具备每年40万吨的国际货油处理能力，远期将提升至60万吨。据了解，该项目是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占地面积约300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7.7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公共国际货库，1万平方米的综合业务楼。验收过程中，民航行业主管部门对项目货站主体、机坪工程、智慧化系统及配套保障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项目各项设备设施运行稳定，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符合行业标准。作为智慧型国际货站，该项目聚焦全流程智慧化协同，实现了公寓设备智能联动、电子单证无纸化流转、全域感知互联以及冷链全程可视化追踪。货站内部布局了出港收运、暂存、阻板、进港拆板、查验、冷链储存、特殊户处理等多个功能分区，可高效保障普货、电商件、冷链货物、危险品、贵重物品、活体动物等多种品类货物的进出港操作。国际机场协会和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年全球机场航空货运量排名显示，鄂州花湖国际机场以32.4%的同比增速成为全球货运枢纽增速冠军，航空货油吞吐量达114.57万吨，排名全球第26位。该货站正式投运后，花湖机场国际货运保障能力将实现质效双升，进一步夯实并提升其在全球航空货运网络中的地位。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

丹麦、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肠烹饪小技巧之没有煮错的黄豆最好不要吃。黄豆中含有一种会妨碍人体中胰蛋白酶活动的物质，人们吃了没有煮透的黄豆，对黄豆蛋白质难以消化和吸收，甚至会发生腹泻，而吃了煮漏烧炭的黄豆就不会出问题了。另外，酸碱食物最好不要放味精，酸性食物放味精同时高温加热，味精就会因失去水分而变成焦谷氨酸二钠，虽然无毒却没有一点鲜味儿。在碱性食物中，当溶液处于碱性条件下，味精又会变成谷氨酸二钠，也是没有鲜味的哦。
1: 分析一下高超音速飞行器对未来军事以及各国军队编制的影响。我们这高超音速飞行器是目前很多国家在努力开发的一种新的武器系统。这个武器系统呢，其实种类繁多，包括带动力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带动力的高超音速飞机，以及无动力的高超音速滑翔器。我们知道飞机的诞生呢，把世界的战场从二维平面变成了立体的空间，因为古代的陆战场、海战场基本上都是在平面发生的。从1911年开始，飞机介入军事领域以后呢，整个战场空间就变成立体的了。那么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个立体空间又进一步的向上发展了，进入到了外层空间。目前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卫星，这里面呢包括光学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通讯导航卫星等一系列的军用卫星，它们的信息可以由地面、海面和空中的这些平台所分享。从这个信息领域而言，空和天、天和地、天和海、空和地、空和海之间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网络。但是就这些平台而言，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在空战场和天战场之间有一个70公里的鸿沟，也就是中间层，导弹呢、这个火箭的都可以穿过中间层。但是现在还很少有飞行器能够长时间的在中间层做水平飞行。那么一旦突破这个技术，出现了空天飞机或者是高超音速飞机，那么就可以做到1小时打遍全球，2小时飞遍全球，基本上能够做到即时到达。那么它的影响可就大了。那么除了它的飞行速度很高以外呢，它们的飞行的升限现在已经可以从3万米左右直接上升到100公里了。那么100公里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空和天的分界线。那么突破了100公里空和天的分界线，只要有这样的飞行器存在，它就等于把空和天连为一体了。因为现在的空和天对军事而言还是有一个物理的鸿沟的，那么这个物理鸿沟就是几十公里的这种差距。现在这个差距一旦被弥补，军事上我的使用灵活性就大幅度提高了。那么也有可能呢，对未来的军兵种的改革或者它的体制编制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现在的空军就有可能变成天军，或者呢是空天军。未来的空战场和天战场也可以融合为一体，成为空天一体的战场。那么无论是对作战的模式还是军队的编制体制，都会构成深远的影响。未来的战场就有可能真正形成陆海空天电融合为一体的战场。这样的一个战场对未来的军事技术的演变和战略战术的发展都会构成非常深远的影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自然入侵的机会极其有限，所带来的危害也相对较小。可是由于人类活动的日渐频繁，尤其是最近三四百年以来，由于科技、产业、商贸缺乏足够的了解和重视，人类或者在活动过程中无意地帮助完成了生物的迁徙，或者为了某种需求或利益有意地转移物种，结果造成了许多不遍及中国所有城镇和乡村。这种洋蟑螂几乎已取代了国产土蟑螂的地位，广泛分布，难以控制和防治，给人们的生活健康，给环境带来了州委内瑞拉的水葫芦由于花朵艳丽，被许多国家当作观赏植物引种，而且它的根系可以净化水质，因而被广泛传播。结果适应力极强的水葫芦每到一地则污染，而且几乎无法控制和清除。可见对于生物入侵带来的种种危害，

0: 途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这是山的节日，万丈巍峨平地起，耸至绵延云海间。错落的山地，绵延的丘陵，耸峙的高原，不只是造化神奇、风光无限的地质遗迹，也不只是劈地摩天、气贯群伦的历史名胜，更构成了中华大地的精神脊梁。这是水的节日，水河淡淡，润物无声。生命起源于水，文明逐水而居，水的精神是涓流不弃，奔腾不息。水的比万物而不争，正如大江大河共同哺育下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这是林的节日，尺素写林峦，野趣生自然。森林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恩赐，是容纳天地山水的一方净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承载地。这里有草木葱茏，也有飞禽走兽，有险象环生，也有生机盎然。有了林，生命才能肆意张扬。这是田的节日，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农耕的出现使人类脱离了采集渔猎的简单获取，实现在自然中创作，以劳动和收获与自然达成了默契的平衡，也使得人类历史从野性走向文明。这是湖的节日，湖泊潋滟晴方好，倒是人间亦悠长。湖泊像是大地的眼睛，虽然只占中国陆地面积的约1%，却犹如大地之肾，调节河川，提供给养，以一己之力贯通天地、山水、自然、生命、历史，像是湖的吞吐调蓄，文明循环往复，坚韧不拔。这是草的节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生态系统，占陆地面积超过40%，它是河流的发源地，是野生动物的聚居区，是人与自然的边界，也是生态平衡的倚仗。有了草，生命才有了屏障。这是海的节日，生命起源于海洋，这里是人类向往回归的故乡，也是人类发展的前途方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是无限未来。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地球是需要我们共同守护的家园，让我们共同行动，珍爱地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6: 巴黎的天空，阳光与云彩的配合，常常使这座城市现出奇迹。我闲时便从居住的那条小街走出来，在塞纳河边走一走，看看丰沛而湍急的河水、行人、船只以及两岸的风光。尽管那些古老的建筑永远是老样子，但在不同的光线里，画面会时时变得大大不同。

大自然派到巴黎的导弹鬼是雨，尤其进入了秋天，如果出门时天晴日朗，为了贪图轻便而不带雨伞，那一准就叫雨儿捉弄了。巴黎的雨是捉摸不定的，有时一天你能赶上五六次雨，有时街对面一片阳光，街这边却雨儿正紧。有时你像被谁在楼上浇花时不小心将一片雨点洒在背上，抬头一看，原来是雨。一小块巴掌大小的雨带来了最小的、最短暂的、唯巴黎才有的阵雨。巴黎很少大雨瓢泼，很少江河倒灌，也很少阴雨连绵，它的雨更像是一种玩笑，一种调皮，一种心血来潮。它不过是一阵阵的将花浇鲜浇艳，叫树木散出混着雨味的青叶的气息，把大街上跑来跑去的汽车小小的冲洗一下，再逼迫人们把随身携带的各种颜色和各种图案的雨伞圆圆地撑开，城市的景观为之一变。这雨原来又是一种情调。然而雨儿停住，收了伞，举手看看云彩走了没有，这时有悟性的人一定会发现，巴黎一幅最大的图画在天。

0: 这图画的画面湛蓝湛蓝，白云和乌云是两种基本颜料。画家是风，他信马由缰地在天上涂抹，所以擅长描绘天空的法国画家欧仁·不丹的一幅画题目是10月8日中午西北风。巴黎的白云和乌云来自大西洋，大海的风从西边把这些云彩携来，随心所欲地布满天空。风的性情瞬息万变，忽刚忽柔，忽缓忽急，天上的云便是它变幻无穷的图像。大自然的景观一半是静的，一半是动的，宁静的是大地，涌动的是天空。19世纪后半期，法国画家们的工作从画室搬到田野后，天空便给画家以浩瀚和无穷的想象。在大西洋沿岸那座著名的古城翁弗勒尔，我参观前边所说的那位名叫不丹的美术馆时，看到了他大量描绘天空的速写。在大自然中，只有天空纯属自然，最富于灵性。于是大自然的本质被他表现出来了，这便是生命的创造和创造的生命。在不丹之前，谁能证明天空是一个巨大的创造力无穷的生命，一个被不丹称作美丽的、透明的、充满大气的生命？所以库尔贝、波德莱尔都对这位画友画天空的才华推崇备至，巴比松画家科罗甚至称他为天空之王。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去看梵高美术馆，研究他从荷兰到法国前后画风的变化。我发现他最初到巴黎开始他的艺术生涯时期的一幅作品，便是用一大半篇幅去表现动荡而激情的云天。任何艺术家都会首先注意到不同的事物，不同往往正是事物的本质。那么巴黎奇异的天空自然会吸引住这位敏感的艺术家的心灵，而且这种吸引力一直抵达梵高一生的终结处，巴黎郊外的奥维尔。看看梵高在奥维尔画的最后一批作品，天空被他表现得更富于动感，更深入，更动人，并成为他不安的内心的征象。可是我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绘画从来不画天空，不画光线？即使画云，也是山间的云雾，或是为了衬托天上的神仙与飞行的龙，从来不画天空上的云。清代末期上海画家吴石先擅长画雨景，但他不画乌云，他只是用水墨把天空平涂成一片深灰色，来表示阴云密布。也许中国文人的山水画多为书斋内的精神制品，不是自然的风景，而是主观或内心的山水意境。即使是诗造化的石涛，也只是搜尽奇峰打草稿而已。故此中国的山水多为季节性，缺乏时间性。不管现代山水画如何发展，至今没有一个中国画家画天上的云彩。难道天空在中国画中永远是一片空白？现在我们回到巴黎，天空莫测的风云不仅给巴黎带来多变的阴晴，还演变出晦明不已的光线。雨儿忽来忽去，阳光忽明忽灭。在巴黎，面对一座美丽和典雅的建筑举起相机，不时会有乌云飞来遮暗了景色，拍照不成。可是如果有耐心等不多时，太阳从云彩的缝隙中一露头，景色反而会加倍的灿烂夺目。阳光与云彩的配合常常使这座城市现出奇迹。我闲时便从居住的那条小街走出来， 在塞纳河边走一走，看看丰沛而湍急的河水、行人、船只，以及两岸的风光。尽管那些古老的建筑永远是老样子，但在不同的光线里，画面会时时变得大大不同。一次，由于天上一块巨大的云彩的移动，我看到了一个奇景。先是整条塞纳河被阴影覆盖，然后远处亚历山大三世桥那边云彩挪开了，阳光射下去，河里的水和桥上镀金的雕像闪耀出夺目的光芒。跟着随着云彩往我这边移动，阳光一路照射过来，云行的速度真不慢。眼看着塞纳河上一座座桥亮了起来，河水由远到近地亮起来，同时两岸的建筑也一座座放出光彩。这感觉好像天空有一盏巨大无比的灯由西向东移动。当阳光照在我的肩头和手臂上，整条塞纳河已经像一条宽阔的金灿灿的带子了。然后云彩和阳光越过我的头顶向东而去，最后乌云堆积在河的东端。从云端射下的一道强烈的光正好投照在巴黎圣母院上，在接近黑色的峥嵘的云天的映衬下，古老的圣母院显得极白，白得异样于圣洁。不知为什么，在这一瞬竟唤起我对圣母院一种极强烈的历史感受。我甚至感觉加西莫多、艾斯梅拉达和克罗德现在就在圣母院里。可是就在我发痴发呆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忽变，云彩重新遮住太阳，一盏巨灯灭了，圣母院顿时变得一片昏暗，好似蒙上重重的历史的迷雾。忽然我觉得几个挺凉的雨滴落在我的手背上，我抬起头来，一块半圆形的雨云正在我头顶的上空徘徊。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从前的人家，孩子刚出生，就会在院子里栽一棵树。树一天天长高，孩子一天天长大。树长高了，它的根会在院子里越扎越深，枝叶蓬勃地遮挡住半个院落，再大的风也吹不走它，除非人为将它砍伐挖掘。孩子长大了，心却生出翅膀来，在小小的院子里待不住了，总是想尽办法挣脱着往外飞。它飞走了，飞得离故土越来越远，有的远隔千山万水，有的漂洋过海去了异国他乡，最后守着故土的只有树。某天你意外撞见一间祖屋，你推开吱吱呀呀叫着的门，蛛网遍布杂草丛。

丛生的院子里，看不到人了，只看见树。树站在那里，枝干上布满岁月的苔痕，顶一头蓊郁苍翠，不言不语。夜落过几次了，风吹过几年了，人又换过几代了。你不知道，树都知道，树却不说。人活不过一棵树，这是真的。人也降不过一棵树去，这也是真的。树的每根筋骨里都写着执着和坚韧，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一日，默默地守着一个地方。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地爱着脚下的那片泥土，哪怕贫瘠荒凉，哪怕天地轮转，都不改初心。人呢？人的杂念太多，欲求太多，人的心是缺着一个口的，再多的东西也填不满它。这很像贪婪的孩子，得了一颗颗糖，他就要一罐，得了一罐，他又要一篮子了。人很少会说，够吃了就好了，够穿了就好了，够住了就好了，一切刚刚好，这就很好了。人难得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难得守着一树一屋，相伴终老。人总爱焦急，十分焦急，说不行，我还要争取更多的，不行，我还要争取更好的。于是爱情里难得忠贞，因为总有更好的在引诱着。物质名利里难得满足，因为总有更多的在招着手。人是傻了，总不肯放过自己，患得患失，又容易得陇望蜀，这山忘了那山高，这也就注定了一辈子不得安宁，马不停蹄朝前奔啊奔啊。可是前方的前头还有前方，这山过了还有那山。人感慨，世界太大了，何处是尽头？他不知道，所谓的尽头，其实就在他的脚下。只要他肯慢下来，慢下来，他就能够抵达。人的智慧终究比不过一棵树，一棵树从来不犯糊涂，他知道什么该拥有，什么该放弃。他貌似只站在原地守候，却把根扎得更深更远，将远方尽收眼底，看个明了。人呢？人一刻不停地奔走在路上，一路的风景来不及看，到最后往往忘了为何出发，又忘了要去往何方。他只是习惯性地朝前奔着奔着，停不下来了。也只有等到年老体衰，再也奔不动的时候，人回过头去望来时路，才惊觉这一路的奔波早就令他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给丢光了。最初的纯与真，那些有爱有美好，有相守，有诺言，闪着金色光芒的时光，都给丢了呀。人

孩子般的哭起来，说：“我要回家，回家，回家，回哪个家？”大浪淘沙，剩下的极光片羽，原是故乡那个小小的院落，和院子里的一棵树啊，那是灵魂生长的地方。我有位远房伯父，早年出外经商，于商海里浮浮沉沉，终在南方的一座城里打下一片江山。亲戚间传说他有资产过亿，他成了我们这个家族里神一样的人物，大家一提到他都是赞不绝口的。70多岁的人了，还战斗在商海第一线，谁知他却突发重病倒下了。弥留之际念叨着要回故里，要回他家的老院子，最终却未能如愿，遗憾而去。据说死时他眼角淌出泪来，旁人帮着擦掉，又有新的流出来。人说那是不甘心呢，他想回老家呢。他家的老院子早就不在了，但那院子里栽着的一棵柿子树却仍在，枝干粗壮得很，近百岁了，每年还会挂满满一树的果儿。左右邻人去采摘，吃了后都说特别甜。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0: 子夜第十八集。三个人在一起就要组建公司了，不过后来又加入了一个，他们已经约定好了，极短的时间之内，哦，也就是一星期内，七天内，每人先缴付20万。是的，20万虽然对每个人来讲不多，但是又多多少少对吴孙府形成了一点点影响。因为家乡的事情有损失，因为做多头债似乎也有点问题。高升奉命去了，吴孙府坐在那里，一面翻阅场中职员的花名册，一面是要想想那涂维月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模糊得很。厂里的小职员太多，即使精明如孙府，也不能把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他渐渐又想到昨天自己到厂里去开导女工们的情形，还有莫干城的各种报告，一切都显得顺利。再用点手段，大概一场风潮就可以平息了。他的心头开朗起来了，所以当那个涂维月进来的时候，他的常常严肃的紫脸上竟有一点笑影。你就是涂维月吗？吴孙府略欠着身体问，一对尖利的眼光在这年轻人的身上霍霍地打圈子。涂维月鞠躬却不说话，他毫没畏怯的态度，很坦白的也回看吴孙府。他站在那里的姿势很大方，他挺直了胸脯，他的白净而精神饱满的脸上一点表情也不流露，只有他的一双眼睛却隐隐的闪着很自然而机警的光芒。你到厂里几年了？
1: 2年又10天。
0: 涂维月很镇静，很确实地回答，尤其是这确实引起了吴孙府心里的赞许。
1: 哦，你是哪里人？
2: 何三先生是同乡。
1: 哦，也是双桥镇吗？谁是你的保人？
2: 我没有保人。
0: 吴孙府愕然，右手就去翻开桌子上那本职员名册，可是涂维月接着又说下去。
2: 也许三先生还记得，当初我是拿了府上老太爷的一封信来的，以后就派我在厂里账房间办庶务，直到现在没有对我说过要保人。
0: 吴孙府脸上的肌肉似笑非笑地动了一下，
1: 哦，
0: 他终于记起来了，这吴维月也是已故老太爷赏识的人才，并且这位涂维月的父亲好像还是老太爷的好朋友，又是再上一代的老侍郎的门生。对于父亲的生活和思想素抱反感的孙府，突然间把涂维月刚才给予他的好印象一变而为憎恶。他的脸放下来了，他的问话就直转到叫这个青年职员来谈话的本题。
1: 我这里有报告，是你泄露了厂方要减销工钱的消息，这才引起此番的怠工。
2: 不错，我说过不久要减销工钱的话。
1: 哎，你这样喜欢多嘴，这件事就犯了我的规则。

我记得三先生的工厂管理规则上，并没有这一项的规定。涂维月回答，一点畏惧的意思都没有，很镇静、很自然地看着吴孙府的生气的脸孔。吴孙府拧起眼睛，看了涂维月一会儿，涂维月很自然、很大方地站在那里，竟没有丝毫局促不安的神气。能够抵挡吴孙府那样尖利凝视的职员，在吴孙府真还是第一次遇到呢。他不由得暗暗诧异。他喜欢这样镇静胆大的年轻人。他的脸色便放平了一些。他转了口气说：“无论如何。”你是不应该说的。你看你，就闯了祸。我不能承认。既然有了要捡工钱的事，工人们迟早会知道。况且，即使三先生不捡工钱，怠工或是罢工，还是要爆发，一定要爆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工人们也已经知道三先生抛售的四期不少，现在正要赶骚交货，他们便想趁着机会有点动作，占点便宜。吴孙府的脸色突然变了，咬着牙齿喊道：“什么？工人也知道我抛出了四期？工人们连这个都知道吗？”也是你说的吗？是的，工人们从别处听了来，再来问我的时候，我不能说谎话。三先生自然知道，说谎的人是靠不住的。吴孙府怒叫一声，在桌子上猛拍一下，啪，霍地站起来。你这混蛋，你想讨好工人？涂维月不回答，微笑着鞠躬，还是很自然，很镇静。我知道你和姓朱的女工吊膀子，你想收买人心。三先生，请你不要把个人的私事牵进去。涂维月很镇定，而且倔强地说，他的机警的眼光现在微露愤意，看定了吴孙府的面孔。吴孙府的脸色、眼光也又一不同了，现在是冷冷的、坚定的，却是比生气咆哮的时候更可怖。从这脸色，从这眼光，涂维月看得出他自己将有怎样的结果。然而，他并不惧怕。他是聪明能干，又有胆量，但他又是倔强。敬业乐业的心思，他未是没有，但强要他学莫干成那般人的方法，博取这位严厉的老板的欢心，那他就不能。他微笑地站着，镇静地等候吴孙府的最后措施。死样的沉默压在这书房里。吴孙府伸手要去按墙上的电铃按钮了，涂维月的运命显然在这一案中就要决定了。但在刚要碰到那电铃时，吴孙府的手忽又缩回来，转脸对着涂维月不转睛地瞧。机警、镇定、胆量，都摆出在这年轻人的脸上，只要调度得当，这样的年轻人很可以办点事啊。吴孙府觉得他厂里的许多职员似乎都赶不上眼前这涂维月，但是这个年轻人可靠吗？这年头，愈是能干、愈是有魄力、有胆气的年轻人，都有些不稳的思想，这一点却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

0: 吴孙府沉吟又沉吟，终于坐在椅子里了，脸色又不像刚才那样可怕了，但仍是严厉地对着涂维月喝道：你的行为简直是主使工人们捣乱。三先生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人主使得了的事。你煽动工潮！吴孙府又是声色俱厉了，没有回答。涂维月把胸脯更挺得直些，微微冷笑。你冷笑什么？
1: 我冷笑了吗？
0: 如果我冷笑，那是因为我想来三先生不应该不明白，无论什么人总是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比较好，这就是顶厉害的煽动力量。错，废话，工人比你明白，工人们知道顾全大局，知道劳资协调。昨天我到厂里对他们解释，不是风潮就平静了许多吗？工会不是很拥护我的主张，正在竭力设法解决吗？我也知道工人中间难免有危险分子，有人在那里鼓动煽惑，他们嘴里说替工人谋利益，实在是打破工人饭碗。我这里都有调查，都有详细报告，我也很知道这班人也是受人愚弄，误入歧途。我是主张和平的，我不喜欢用高压手段，但我在厂里好比是一家之主，我不能容忍那种害群之马。我只好把这种人的罪恶揭露出来，让工人们自己明白，自己起来对付这种害群之马。
1: 三先生两次叫我来，就为了要把这番话对我说吗？
0: 吴孙府的谈风略一顿挫的时候，涂维月就冷冷地反问，他的脸上依然没有流露任何喜剧的表情。
2: 什么？难道你另外还有想望？
1: 没有，我以为三先生倒应该还有另外的话说。
0: 吴孙府愕然看着这个年轻人，他开始有点疑惑，这个年轻人不过是神经病者罢了。他很生气地喊道：
2: 走，把你的铜牌子留下，你走。
0: 涂维月一点也不慌张，很大方地把他的职员铜牌子拿出来放在吴孙府的书桌上，微笑着鞠躬，转身就要走了。可是吴孙府忽又叫住了他：
2: 慢着，跟我一块上厂里去，让你再去看看工人们是多么平静，多么顾全大局。
0: 涂维月站住了，回过身来看看吴孙府的脸，不住的微笑，显然不是神经病的微笑。
2: 你笑什么啊？
1: 我笑大雷雨之前必有一个时间的平静，平静的一点风也没有。
2: 啊？
0: 吴孙府的脸色突然变了，但立刻又转为冷静。他的有经验的眼睛终于从这位年轻人的态度

态度上看出一些不寻常的特点，断定他却不是神经病者，而是一个怪物了。他反倒很客气地问：“难道莫干城的报告不确实吗？难道工会敢附和工人们来反对我吗？”我并没知道莫干城对三先生报告了些什么，我也知道工会不敢违背三先生的意见，但是三先生总应该知道工会的实在地位和力量。什么？你说。我说工会这东西在三先生眼睛里也许是见得有点力量，可是在工人一方面却完全两样。没有力量？并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他们能得工人的信仰，他们当然就有力量。可是他们要帮助三先生，他们就不能得到工人的信仰。他们这所谓工会就只是一块空招牌。不，我应该说连向来的空招牌也维持不下去了。大概三先生也很知道，空招牌虽然是空招牌，却也有几分麻醉的作用。现在工人闹得太凶，这班纸老虎可就出丑了。他们又要听三先生的吩咐，又要维持招牌。我不如明明白白地说，他们打算暗中得三先生的谅解，可是面子上做出来，却还是代表工人说话。要我谅解些什么呀？每月的赏工加半成，端阳节另外每人2元的特别奖。什么？赏工加半成，还要特别奖？是。他们正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口号，要想用这个来打消工人的要求米贴。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工人就要打碎他们的招牌。他们既然是所谓工会，就一定要玩这套戏法。这……吴孙甫抖得糊起了脸，勃然骂道：“有这样的事？怎么不见莫干城来报告？他睡昏了吗？”涂维月微微冷笑。过了一会儿，吴孙甫脸色平静了，拿眼仔细打量着涂维月，突然问道：“你为什么早不来对我说？”但是三先生早也不问，况且我以为20元薪水办杂物的小职员没有报告这些事的必要。不过刚才三先生已经收回了铜牌子，那就情形不同了。我以家言和尊府的事宜而论，认为像朋友谈天那样说起什么工会什么厂里的情形，大概不至于再引起人家的妒忌或者认为献媚倾轧吧。涂维月冷冷地说，眼光里露出倦傲自负的神气。觉得话里有刺，吴孙甫勉强笑了一笑。他现在觉得这位年轻人固然可赞，却也有几分可怕，同时却也自惭为什么这样的人放在厂里2年之久却一向没有留意到。他转了口气说：“哎，看来你的性子很刚强。不错，我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自负，只好拿着刚强来自负了。”涂维月说的时候又微笑，似乎并不理会涂维月这句又带些刺的话。吴孙甫侧着头略想一想，忽然又大声说：“赏工加半成，还要特别奖吗？我不能答应。你看，不答应也要把这风潮结束。不答应也行，但是另一样的

结束。工人敢暴动吗？那要看三先生办得怎样了。依你说，多少总得给一点了，是不是？好，那我就成全了工会的戏法吧。三先生喜欢这么办，也行。吴孙府夫人用劲地看了微笑着的涂维月一眼。你想来还有别的办法吧？三先生试想，如果照工会的办法，该花多少钱？大概要5000块。

0: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

0: 和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2: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2: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据推测，这幅画是17世纪荷兰画家维米尔的早期作品。维米尔于1632年10月31号生于荷兰的福尔福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同外界极少接触，这使他绘画的题材十分狭窄，几乎只限于自己身边。因此，不论在当时还是死后，他一直默默无闻，作品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他的画才在荷兰以外引起普遍的注意。他刻画纺织品的精湛技巧使许多画家叹为观止，一些伪造名画的高手也无法把维米尔成熟期的作品临摹出来。他是一位研究光线和色彩的大师，是一位平凡而又神奇的色彩魔术师。维米尔的作品往往在平凡中含有某种寓意和哲理，因此他的画儿被认为既通俗易懂又神秘莫测。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幅画可能出自其他人之手，理由是画面里的女郎表情非常生动，而这在维米尔的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类似形象。也有学者虽然不否认它是维米尔的真迹，但认为这幅画是在另一位荷兰画家霍克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并且相信这件作品足以证明维米尔与霍克之间的交情。这个猜测一度曾是美术史学家们争论的热点。除此之外，这幅画的主题也是让人费解的谜。军官与女郎是什么关系？有人推测，作品描绘的是嫖客与妓女在一起的情形。理由是，在当时荷兰的画中，男女一起饮酒常暗示着娼妇与客人的关系。这个推断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维米尔另一幅作于1656年的《应酬女郎》中，嫖客就以戴宽边帽子的军官形象出现。但对此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仅仅从饮酒这个惯常的情节上就判断两人的身份是嫖客与卖身女的关系过于武断，这幅画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不翼而飞，管子戒，不翼而飞者生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复者生也。故事如下，齐桓公想就自己出游的事征求管仲的意见，便问道：
2: 我这次出游，想要东起知府，南至琅琊，司马提出意见说，也要像先王的出游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管仲回答说，
2: 先王的出游，春天外出，调查农事上经营有困难的，叫做游；秋天外出，补助居民中生活有不足的，叫做息；那种人马出行而吃喝百姓的，叫做亡；尽情游乐而不知道回来的，叫做荒。
1: 先王对人民有游息的情况，自己却从没有荒亡的行为。桓公退后拜谢说，
2: 这是宝贵的法度。
1: 接着管仲又告诫桓公说，
2: 没有羽翼而能飞的是语言，没有根底而能巩固的是感情。

0: 没有地位而能尊贵的是心性，您也应该巩固感情，谨慎言语，以严守尊贵的心性，这就叫道的发扬。
1: 桓公再次拜谢管仲，认为他说得非常对。不义而非也写成物义而非，《战国策·秦策三》，众口所疑，物义而非。故事是这样的：战国时期，秦国国君派大将王姬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国都邯郸，连续围攻17个月。没能攻下邯郸。当时有个叫庄的人劝说王姬
0: ：“将军，你为什么不犒赏你的官兵，借以鼓舞士气，提高士兵的斗志呢
1: ？”王姬说道
0: ：“我只知道执行秦王的命令，而其他任何人的意见、情绪，我都不加考虑。”
1: 庄又劝道。
0: 您是主管全军的大将，这样独断专行，轻视你的士兵，你的部下早晚会对你不满的。我听说三人成虎，十夫柔垂，众口所疑，物意而非。
1: 王姬还是不接受劝告，最终王姬的部下叛乱，秦王震怒，处死了王姬。人言可畏，在于其是非难辨，曲直难分。可畏的人言多见于捕风捉影、飞短流长。可畏的人言虽然没有刀光剑影的过程，却有着杀人不见血的结果。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明明知道人言可畏，却仍然有意或无意或人云亦云地与可畏的人言为伍，还有些人曾经为人言所害，对恶毒的人言痛恨得咬牙切齿，在解脱之后，却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坑害他人，甚至于杀人的人言行列。这无异于明知河豚有毒，却要拼死吃河豚的行为。

0: 不贪为宝。春秋时期，宋国有个人在山上开凿石料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宝玉，他非常高兴，便兜着他回家，请一个玉工来加以辨别。玉工仔细看了后，赞不绝口地说：“这块玉好极了，没有一点毛病，是个宝贝呀。不过你得小心，别在人家面前展露，免得被人家偷去。”其实这个人请玉工来家，已经引起了邻居的注意。原来平时极少有人去他家，这回玉工突然来，有人便不时进来张望。宋人心里不安，怕有个闪失空欢喜一场，于是赶紧把宝玉秘密藏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担心宝玉会被盗走，如果把它卖掉，又怕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给别人占了便宜。他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决定把它赠送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多少还能留下些人情。过了几天，他见没人发现，便带了宝玉悄悄地前往都城。到了都城，他去见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献上了宝玉。子罕不解地问：“你把如此贵重的宝物送给我，大概是要我帮你办什么事吧？不过我是从来不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的。”
1: 宋人慌忙摇头说：“
2: 我没什么事要您帮我办。据玉工鉴定，这块宝玉是稀有之物，所以我要献给您。”
1: 子罕再次拒绝说：“
3: 我绝不能收下这宝玉，因为收下了，你和我都丧失了宝。”
1: 宋人听不懂子罕这话的意思，只是呆呆地望着他。只听子罕继续说道：“
3: 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给了我，当然丧失了宝，而我收下了你的玉，也就丧失了不贪这个宝。这样双方都丧失了宝。”
1: 宋人见子罕说了这通不收宝玉的道理，也无可奈何，只得实告说：“
2: 小民留下宝玉

0: 与不得安宁，所以特地到都城来献给您。
1: 子罕沉思了一会儿，叫宋人暂时留下，接着命一位玉工为这块宝玉雕琢，把它送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交给宋人，然后派人护送他回家。这个故事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子罕巧妙地拒绝行贿，二是子罕设身处地的助民。完美地证实了子罕既能做到机警清廉，又身怀爱民为民之心，不贪为宝，是立身处世、从政为民的金科玉律。子罕一句不贪为宝的朴实言语，深含为人当官的道理。子罕身为当政者，非但不贪，反而化弊为利，替民众造福，也给自己留下了好声誉，可谓是值得敬佩的高明人士了。

人物之一。他的手语是三位中最棒的，他是教练，是化妆师，是音乐人，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心灵导师。

喜欢叫她小花。合唱团成立以来，李伯张勇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成了志愿者，小花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了无声合唱团三个灵魂人物之一。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建筑高42.5米，地上5层，地下2层，展厅48个，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光辉历程，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现有藏品数量140万余件，涵盖了古代文物、近现代文物、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食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

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一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四十五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四次，脱四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三次，脱三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0: 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1: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两千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

0: 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

0: 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平面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件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 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

0: 本次核熔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 这次大桥核熔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核熔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核熔。
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他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3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

0: 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6: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8: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1: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2: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3: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 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 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 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 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 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 截至5月15号， 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 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 其中87例死亡， 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 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 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 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 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 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 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十九号，第十六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五十七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五彩滩。上帝过于厚爱新疆，把太多的精彩赋予了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就连梦幻无比的五彩世界都不止一处可觅能寻。在天山之北有吉木萨尔的五彩湾，在阿勒泰有五彩的喀纳斯湖，在伊犁草原

有五彩的花海，在额尔齐斯河畔有五彩的河滩，这些色彩的世界个个都是诱人之所，更是摄影师追逐迷恋的绝美天

0: 缓的河滩。事实上啊，这里的颜色绝不仅仅只有五种颜色，河滩呢也不是那种平淡无奇的平缓的沙滩，而是一片高低起伏的陡峭的石丘群，绚丽地矗立在额尔齐斯河的北岸上。这片神奇的五彩世界与河对岸一望无际的绿洲隔河相望，形成鲜明的对比，真可谓是一河隔两岸，自有两重天的境界。额尔齐斯河是我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又途经俄罗斯最终注入北冰洋的河流，也是仅次于伊犁河的新疆第二大河。滔滔河水发源于雨量充沛的阿尔泰山西南坡，宽阔的水域网脉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准噶尔盆地荒芜戈壁北缘的广阔绿洲，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自然就把这一条饮水当成母亲河了。的确，有水的地方才会有灵性，水是万物之本，是一切美好的源泉。因此，依附在河畔几公里长的雅丹地貌也因此有了别样的风采。
1: 五彩滩地处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西北部野格兹托别乡额尔齐斯河畔，在一个晴朗的上午，队员跟随地质专家来到五彩滩探访。额尔齐斯河在这里由东南向西北流去，将两岸分成了两个世界。就在河的北岸，河滩呈现瑰丽斑斓的颜色，千沟万壑的形态，这里就是五彩滩的核心区域。

0: 如此的美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1: 这个从大的方向来说的话，应该叫碎屑岩地貌，是属于沉积岩的。沉积岩它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水平状的红颜色的铁锈红的这种，它是在沉积过程中呢，然后有一些金属离子啊，还有一些有机质啊，在沉积过程中产生这种氧化或者还原反应的时候，然后形成的这种颜色。在这个下面啊，我们原来在调查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这个深灰色还有黑色的，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硫化物啊，它是这种在氧化后以后呢会形成这种深颜色的黑色，底下还有灰白色和白色，它是含有一些比如说方解石啊、石膏啊这些矿物。
0: 五彩滩是一种独特的红层地貌。新疆是我国红层地貌丰富的地区，亿万年来沉积环境的变化造就了地层中不同化学元素的积累，显现出深浅不一的色带。后期由于地壳构造运动以及流水切割、风沙吹蚀，这些犹如彩带般的红层出露于地表，形成独具特色的景观。
2: 当人们走进这一处光怪陆离的色彩世界，强烈的视觉冲击便从四面八方扑面而来。这里的岩石在阳光阴晴不定的光影下随时变换着谜一样的幻彩，尤其是落日时分的斜阳更会给岩石抹上一层浓重的彩妆。脚下的岩石除了最抢眼的红色旋律，其间还掺杂着紫色、绿色、黄色、白色、黑色和蓝色，深浅不一的过渡色又把斑斓的色调协调的犹如一幅完美的油画。沿着保护栈道登临高处的观景台，蓝色的河水也随着光影变换成银色或者是金色。在五彩河滩的尽头，有一座吊桥连接着两岸的绿色河谷和雅丹地貌，这倒是给眼前的河岸景观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0: 队员看到，就在五彩滩的一侧，有很多巨大的风景。

0: 据说五彩滩是当地著名的风口。
1: 这是常年都有风吗？
2: 基本上风的这种时间段啊，占了全年的三分之二以上了。
1: 哦，那这个天气还是很多的。
2: 对，咱们可以看那边风机已经开始转了。
0: 看着此刻风和日丽的五彩滩，队员很难想象这里居然是当地的风口。当地人说，冬季的五彩滩很少有这样的静谧安详，多数时间是风雪交加的景象。第二天清晨再探五彩滩，队员出发时车窗外本来是晴空万里，然而越向着五彩滩前进，风好像越来越大。到了五彩滩，此时车窗外已是狂风大作。
1: 哇，我感觉大风怎么这么大呀？今天
3: 今天风就是大。
1: 我的天呀，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3: 今天的风太大了。一般这个普遍的这个地方都是这么大的风。
0: 狂吼的大风卷起地面积雪，遮天蔽日，像怒涛起伏的大海一样。专家告诉队员，这是阿勒泰冬季经常发生的一种天气现象，闹海风。闹海风多发区域在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中东部至布尔津南缘之间，东西近百千米，南北三十千米。
4: 平常情况下，我们县城三到四级风的时候，咱们这块就是五到六级，甚至会更大。
0: 那么为什么五彩滩的风这么大呢？
4: 咱们这块先处于一个戈壁，全都很空旷，它又是个风口，然后平常情况下风速也都特别大。
0: 那么五彩滩的形成与当地的大风有没有关系呢？
3: 风对咱们这个五彩滩的这个地貌的形成还是有一些原因的。但是呢，它主要的这个风向呢，一个是咱们现在看到这个东风，最主导的风向呢是西风。五彩滩的这种沟壑呢，跟这个风向基本是垂直关系。是吧？咱们这个是东南北向的，风呢是东西向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影响，但是不是主导因素。
0: 专家告诉队员，我国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强烈。欧亚大陆北部的西伯利亚寒流最为猛烈，它沿着北纬45度线向东移动的过程中，首先就会影响我国的新疆地区。冷空气经由阿尔泰山与萨乌尔山之间的风口，风力加大，形成经常性的寒潮。而五彩滩所在地正是额尔齐斯河河谷，大风在此处风速增大，因此形成了闹海风。
5: 五彩滩的美啊，毋庸置疑，就是面积比起五彩湾的规模小了一些，但是因为额尔齐斯河的相伴而多了几分柔美，想必啊，这就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倘若是赶在秋天光顾这里，南岸的大片绿洲便会染成金黄，其间还会夹杂着深浅不一的绿色，绚丽的层次似乎呢是想跟对岸的五彩滩一比风姿。五彩滩的长河落日是不能够错过的时机，由于新疆与北京有2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夏季的太阳落山大概呢是要到21点多才会渐入佳境。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0: 在五朵金花的故乡云南大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白族绕三陵代表性传承人赵丕鼎正在给乡亲们表演他自己创作的大本曲。从出生那一刻起，大本曲就伴随着赵丕鼎的成长。对他来说，大本曲不仅是白族最宝贵的民族艺术，也是他一生最独特的生命记忆。他希望这声音能世代传承。
1: 我们家的胎教就是大本曲，夸张地说，我们一出生就会喝了，我们一家几代人都在传承大本曲。现在我办起了大本曲培训班和艺术团，我们还把大本曲带进了校园。
0: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偏西，是我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这里是云南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2000多年前，汉武帝开拓西南边疆，在大理设置业余县，从那时起，汉族

0: 文化与白族文化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今天开放包容的大理白族人文风情。大本曲世代流传，大本曲曲本也成为最重要的白文文献之一。为什么用汉语记录的大本曲曲本，汉语念出来不通顺，但用白语唱出来却能传情达意？大本曲周籍传承人杨森说，大本曲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白汉双语混用。
1: 唱词要求合则押韵，每段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为定韵，后面偶句要追随前面定的韵，而且要一韵到底。大本曲中的汉语借用超过词汇量的60%以上，从上诗到白到唱词都有汉语的参与。
0: 大本曲是白族人民耳畔唇边最美妙的乡音，而其中的众多故事主题经常取材于各民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1: 比如汉俗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悲剧故事之一，京剧、华梅戏、越剧等都有此剧目。而在创作改编后的白族大本曲《柳荫记》成为大本曲的传统经典曲目。
0: 苍山不没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大理天生有着从容不迫、亲切闲适的气质。苍山洱海悠悠碧空，白墙黛瓦，翘角飞檐，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闪烁着海纳百川又独树一帜的文化之美，而婉转悠扬的大本曲也四处传唱，将浓浓的乡愁留在每个人的心头。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极狐汽车公布最新销量数据，2026年4月，极狐汽车单月销量达16532辆，同比增长 101.7%。 极狐此番持续向上，是扎根用户真实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叠加创业型新国企高效运营体系的多重赋能，通过全维协同发力，几乎跑出了行业稀缺的健康增长曲线，品牌发展韧性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几乎的销量攀升是长期高质量增长的必然结果。数据显示，2025年几乎全年销量从8万辆跃升至16万辆，实现了翻倍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2026年开年，这一增长势头持续走强，一季度市场份额直接翻倍，三月单月销量涨幅达 178%， 成功跻身国产纯电新势力前列。亮眼销量的背后是硬核产品力的深度支撑。在产品研发层面，几乎精准贴合用户的真实需求，从家用爆款到高端车型全面覆盖，既有国民代步走量的几乎 T 爆款，也有 T5 SU 组成的中级车矩阵，更有高端问道系列冲击旗舰市场，家常代步、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全场景都能满足。

以北京车展全新亮相的极狐 S3 为例，定位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91.2% 的同期领先得房率，跟它来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大师级调旧底盘配合高阶支架系统，覆盖高速与城区，领航辅助，全场景自动泊车功能，有效降低驾驶门槛，用车成本以安全防护双优，660公里纯电续航，覆盖日常及长途出行。同时，极狐公路坦克的安全基因成为10万级家用纯电市场中颇具竞争力的产品之一。近期开启预售的问道 V9 肩负品牌高端化向上使命，凭借旗舰气场、旗舰底盘、旗舰舒享、旗舰安全、旗舰驾控、旗舰续航等10大旗舰价值与呈现满满的预售价格权益，给用户带来50万元级体验。新车以一大旗舰级大空间、二高高端智能底盘加高端动力技术，三全域、全域安全、全域舒享、全域智能的核心优势，实现全展越级。无论是商务接待撑场、家庭车随行，还是全场景多云出行，都能做到无短板适配。问道 V9 选择在用户高频感知领域投入制造成本，通过联合华为、宁德时代等头部供应商，极狐在三电系统、支架硬件上保证了长周期的可靠性，以稳健的制造体系建立公众公信力。整体来看，极狐每一款车型都精准对应一类用户、一类生活场景，走量车型稳住市场基本盘，高端车型拉高品牌整体调性，产品矩阵搭配均衡，分工明确，销量增长有实打实的产品支撑。

2026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会闭门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汇聚产学研各界力量，聚焦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战略、共性研判、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深度研讨。闭门会第一阶段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平台理事长欧阳明高主持，围绕全固态电池研发最新进展与挑战，中国一汽、东风汽车、禅汽车、比亚迪、广汽埃安、奇瑞汽车、蔚蓝、新能源的代表做技术分享。与会的多位院士学者、技术专家深度剖析科学问题、工程问题、工艺问题，进一步凝聚共识，坚定信心，探讨突破方向。闭门会第二阶段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平台副理事长连玉波主持。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立全，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会长王建华等在会期间致辞。苗维在致辞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周年，会的召开恰逢其时，围绕固态电池协同创新的研讨对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他表示，当前行业向好态势正逐步巩固，反内卷取得初步成效，破局关键在于差异化的创新与系统协同。在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更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路线，以创新、开放、协同的心思，统一思想，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携手构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生态，为迈向汽车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陈立全院士表示，固态电池从科学突破到技术成熟，再到产业落地，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本论坛以创新发展为主题，意义重大。他提出，行业需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推进，聚焦关键，直面挑战，促进合作，共谋未来，传承创新精神，培育青年人才队伍。王建华会长表示，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成立两年来，不上空谈，求真务实，获得了中国

产学研深度融合好平台直塔平台，在欧阳明高院士的带领下，共创共建单位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科学家和企业家的深度融合，加强了学术界和产业界的交流对话，届时助力政府破解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尤其是全固态电池领域的难点痛点。他表示，全固态电池产业虽面临挑战，但战略意义重大，发展前景广阔，平台肩负着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初心，紧密携手，一定能够跨越创新周期，在新一轮电池技术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闭门会上，欧阳明高院士以全固态电池共性问题研究进展为题做主旨报告，从共性战略研判、共性技术研究、共性平台建设三个维度展开探讨。在共性战略研判方面，基于专利分析与标准规范，对全固态电池技术路线与产业化作出研判。共性技术研究聚焦材料稳定性、电极稳定性、电芯稳定性三大核心方向。共性平台建设重点推进全固态电池 AI 研发平台、全固态电池智能制造平台建设、全固态电池知识产权联盟建设。他指出，重大技术变革需要厚积薄发，固态电池是下一代电池升级换代的重大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已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进展，但同时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高比能量硫化物全固态电池在关键材料、界面、复合材料、电极、电芯等多个层面仍需攻克一系列科学关键难题。面向未来，我们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积极进取，保持中国锂电池的全球领先地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兼研发总院高端汽车集成与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德平做专题报告，以全固态电池进展与挑战为题，围绕材料突破显著、电芯攻坚愈缓、工艺挑战严峻、产业协同殆尽四个方面展开分析与探讨。他提出2026年要着力推动产业链协同突破，坚持材料与工艺协同并进，持续提升安全性能，改善循环寿命，缩小压力，降低成本，强化需求端与供关端、产业上游与下游、整车企业与电池及高学院子等多方协同攻关，聚力破解还有共性关键问题。中国全固态电池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年度闭门会的召开，务实梳理了我国全固态电池研发进展与现实挑战，进一步明晰了技术攻关、产业协同与创新发展的总体方向。平台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持续深化产学研用全方位协同，坚定信心，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联合各方助力维护产业核心优势，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协同攻坚共性关键技术，凝聚行业合力，稳步突破。

0: 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住海边啊，挂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们回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行，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1: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记。
4: 只为与你相拥。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会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6: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园，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池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兴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锦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 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五月明媚不忧伤，快乐不惆怅。他从远山走来，携着翠绿的浪，从西涧穿过，带着淙淙的响。而我们的每一场遇见都是一路欢歌，那些藏在光阴里的美好，终会在不经意间与我们撞个满怀。走进您的火红五月，温暖你的周末生活。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如果说时间是一个漫长的旅途，那么周末便是一个驿站，充满着温馨和欢声笑语。如果说生活是一道题，那么周末也许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在周末中体验生活，发掘生活的乐趣，生活才会精彩。欢迎走进生活周末。今年一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内容涵盖就业、置业、养老等群众关切的民生领域，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又一份清单，又一批便民服务事项。此次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给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各地又有哪些改革机制、创新举措呢？近期，内蒙古、山东、云南等地优化政务服务，推动落实高校办成一件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老龄